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5月4号16点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 目前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已经抵达了事故现场，我们现在来连线他。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爆炸发生的厂房的附近。那么今天早上刚刚呢，我们还看到有一队这个消防员呢是整装的，然后挺进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应该那个厂房的最核心的那个位置呢，大概是有300到4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即便隔着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呢，现场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感受到爆炸冲击波发生的时候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包括它的上方的这个门窗啊，一楼的门窗都已经是被冲击波所破坏掉。那么我们刚才呢，也在沿途呢，也是这个拍摄到了不少的沿途我们看到的这种破坏造成的这种画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包括地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碎的玻璃散落在地面上。应该说，当时爆炸的时候，对周边的建筑还是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距离核心的这个爆炸现场的大概300到400米左右的位置呢，现场的安保呢是架起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据这个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由于这个爆炸厂房的这个现场它的环境很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专业的救援人员才能够获准进入到核心的现场。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请教了相关的救援专家，像这样烟花爆竹爆炸的现场呢，很有可能是散落的地面有大量这样的硝基化合物，包括硝酸钾、硝酸铵这样的这种易燃易爆的这样的物质，因此呢在爆炸发生后，它们往往会散落溅落在整个现场的各个位置，因此呢现场的这样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还想请大家看一个今天早晨我们刚刚拍摄到的这样的一个航拍的画面，具体通过航拍画面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呢，整个现场这个爆炸的冲击力跟破坏力还是非常的大的，整个厂房的面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核心现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 完整的建筑了。应该说应该这么说，这个爆炸的工厂现场的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已经被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所彻底破坏掉了，所以现场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瓦砾。那么包括呢，现场呢仍然是有这个一些烟点冒着白烟，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救援的人员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搜救的工作。那么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目前这个伤亡人员的这个具体的数字仍然在统计当中。那么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呢，今天晚些时候当地呢会组织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进行跟进报道。好的，主播，我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0: 我们看到呢，当地正在科学的组织救援工作，也会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飞京从湖南浏阳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5月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
1: 当地时间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的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在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
0: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5月4号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1: 当地时间5月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
0: 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2级工程今天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目前2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
1: 截至到昨晚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7亿元，放映场次超235万场，超过了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新主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吴一泽发挥出色，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2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冠军。
1: 在北京时间昨晚举行的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1/16决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曼玉组成的中国队以3-1击败了波兰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瑞典队。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呢，陕西全省重点监测的55个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1.4万人次，同比增长17.26%。
1: 其中，咸阳袁家村景区、渭南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西安昆明池栖息公园景区等游客接待量靠前。
0: 记者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纳入监测的651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97家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等重点旅游区域，共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9.82%，游客总消费达102.6亿元，同比增长9.36%。
1: 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南京博物院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徐州蟠桃山景区、苏州园林景区等19家景区瞬时承载量超70%。
0: 昨天，安徽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15.8万人次，同比增长19.2%，门票收入超5000万元。其中，五 A 级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52.1万人次，同比增长26%。
1: 山岳类和文化类景区游客增长明显，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昨天接待游客量分别达到了5.2万、4.9万、4.1万人次。古徽州文化旅游区、肥西三河古镇、采石风景区、八里河旅游区、皖南古村落当天的游客接待量均超过4万人次。
0: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前4天，湖北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59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2.15%。
1: 其中，神农架接待游客19.08万人次，同比增长17.1%；武当山接待游客39.57万人次，同比增长12.41%；黄鹤楼接待游客19.18万人，同比增长8.6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1: 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

0: 时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2: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0: 在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

0: 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2: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的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1: 当地时间四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4: We reiterate once again that our peacekeepers must never be targeted, and their safety and security must be guaranteed at all times by all parties.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2: 当地时间四号，中国援助黎巴嫩人道主义物资交接仪式在贝鲁特港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出席仪式。
5: 这里是黎巴嫩的贝鲁特港， 由中方提供的人道主义物资已经抵达港口。这批物资一共有70个集装箱，包括用于紧急援助的粮食和帐篷等等。那么就在刚刚，两国的政府代表已经签字确认，物资已经正式移交给黎巴嫩方面。
3: 在当天的物资交接仪式上，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黎方人员对中方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黎方表示，中方及时的物资援助再次证明了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水，相约湖南。
1: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我们稍后再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5月4号的16:40左右呢，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8: 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总台记者李彦军。彦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
10: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骨科病房。那这个爆炸发生之后呢，这个受伤的伤员主要是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和浏阳市中医院进行救治。然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像这些伤员当中，年龄较大的有68岁的，然后年龄较轻的是20多岁的。他们当中呢，主要是以骨伤为主。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到达医院之后，我们采访到一位28岁的一个年轻的男士，他当时是在这个花炮厂的这个办公楼区域。那爆炸发生之后，这个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啊，把一些石子啊这些碎块，这个冲击到了他的这个身上，所以导致了他的左腿有受伤的情况。那目前呢，医院也对这名伤员进行了一些清创啊、包扎等等这些治疗。现在的情况是总体比较平稳的。还有就比方说，我旁边的这个62床的，这样是一个花炮厂年龄较大的一位女职工。那她当时发生爆炸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生产加工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她主要是负责的是这个炮筒的捆扎的工作。那因为爆炸发生之后呢，也是导致她的这个腿部以及臀部有这个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她的这个面部也有一定的这个皮肤的挫伤，就是因为这个爆炸这个发生之后啊，这个一些碎片冲击到了脸上，所以导致这个脸上也有一定的这个受伤。总体的情况呢，这个阿姨说还是比较这个平稳的。那接下来医院也会对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救治。在这个门口的这个名牌上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每一位送过来的伤员，医院是专门配备了一名责任的医生和责任护士，对这些伤员进行专门的救治。另外我们也了解到，长沙这个相关的专家已经赶到了医院，对这些伤员的救治工作将展开指导。那浏阳市人民医院是1952年成立的一家三甲医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大概是47公里。那接下来对整体的伤员有一个什么样的救治呢？救治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播，下面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7: 我们看到伤员救治等善后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以上是总台记者李彦军从湖南浏阳带来的报道。好，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四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11: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12: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11: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12: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1: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13: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

0: 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2: 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日本の今の状況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0: 宇都宮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2: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在加沙地带，本应充满希望的年轻一代正在为生存而挣扎。战争使他们中断了学业，失去了工作，也放弃了梦想。因为战争，加沙的年轻一代正在失去未来。
4: ظروف الحرب الصعبة شكلت مستقبلا ضبابيا أمام مئات الآلاف من الشباب هنا في غزة، فمع انعدام الفرص وانتشار البطالة بات مستقبل هؤلاء الشباب يتلاشى أمامهم.
5: لا تعليم في ان مفتوح، لا حياة، لا مصدر رزق، فيش شيء ولا اي شيء من صالح الشباب. اليوم الشاب تدمر، يعني بلا مخذة انا اليوم بقيت نفسي ان اتزوج وافتح بيت، لكن اليوم انا في الوقت اللي انا فيه بقدرش افتح بيت.
6: 据国际劳工组织2026年5月初的数据，加沙失业率高达85%。更糟糕的是，截至目前，加沙90%学校建筑受损或被毁，几乎所有大学都被摧毁，这意味着加沙年轻一代继续学习的机会几乎被战争彻底封死。
7: التربية الرياضية حاليا لا يوجد منح لا يوجد تعليم انقطعت كل السبل زي ما بيقولوا احنا ما في لنا الان اي مكان كحاضنة او كماكن
8: مستقبل انا ما ملوش ملامح زي ما تحكيها مش واحد مش عارف ايش يسوي لا عارف يتعلم منيح يعني اذا بده يتعلم اذا عنده شغف للتعلم ما فيش امكانيات الواحد يتعلم فيها
1: 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华盛顿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人员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美特勤局表示，事件起因是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警察发生冲突，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枪击事件的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
9: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五一假期，各大沉浸式景区成为文旅新亮点。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沉浸式景区以实景造境，情景相融，让游客一步入画，置身其间。互动演员的演绎更为游览带来了全新的出游乐趣。
1: 那究竟是什么成就了沉浸式景区的超高人气？总台央视记者孙燕亲身体验，带我们一同解锁沉浸式文旅持续走红的流量密码。
2: 孙娘子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彻底嵌进宋代。你看，从素色的襦裙到珍珠装，再到银色的发簪，每一处细节呢都非常契合宋代市井女子的身份，不能有半点违和。
3: 原以为换上古装就算变身成功，结果一上岗直接遭遇冷场。
4: 要不要买点？客官，客官，要不要看看新采的茶？
3: 我溜达了老半天，没有一个游客搭话。看着身边其他演员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心里开始发慌了，得找个高人请教。
2: 主动出击，还是有点紧张的，不太知道怎么跟游客去互动。
5: 需要我们去给他设计人物性格，设计情节。
6: 这没给我截卡，想怎么办啊？
7: 昨日来的不是我，那是我的双胞胎妹妹，你认错人了。
6: 妹妹没给我截卡，
7: 你去找他，我们俩早就已经断绝关系了。
2: 现场就得演上了，游客说什么，我们的互动演员就要临场应变，然后把剧情接着演下去，这互动演员可真不好当。
3: 原来这就是互动演员的核心，不走过场，而是真正活在角色里。我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互动演员都有一份专属的人物小传。这个角色的爹妈是谁？性格是泼辣还是温婉？跟其他人物是什么关系？全都写得明明白白。演员得彻底入戏，既要按照剧本联动，还得随时接住游客的提问。
5: 还需要你应变能力非常强啊！就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外向的游客，他说：“你们大宋有没有手机呀？”然后我们就会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去化解他，就是比如说，那个飞鸽传书就是我们的微信啊。
3: 更细致的是，导演组会全程在旁边观察演员的临场表现，互动结束之后，导演组都会与演员进行复盘讨论，打磨细节。
8: 那么你。在今天跟这个游客对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哎，我的人物小传里边我可以给他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为了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景区还精心准备了角色服装，皇后、公主、书生、乞丐等角色应有尽有。
9: 我扮演的公主。
2: 您呢？
9: 我皇后。啊，然后很多 NPC 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2: 那见到公主她不会怎么样？
9: 会作揖行礼。
2: 见到皇后呢？
10: 那种皇后吉祥。感觉挺美啊，不想脱了。
9: 也是体验了一下这种穿越回古代吧，因为我本人也很喜欢这些古代的东西，
11: 体验感更丰富一些，然后就是让游客感觉比较有那个情绪价值。
3: 这种人人皆角色的设定，正是清明上河园沉浸式体验的精髓。
2: 也当你拥有了这个角色之后呢，你跟 NPC 去互动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了一种身份上的一种对话的不同，就你不再是游客，而是真正的变成了画中人。所以每一个游客他跟 NPC 之间的对话可能都是充满了惊喜和随机的。
3: 沉浸感的背后还埋着传统文化的小心机，景区设计了多个文化互动环节，跟世人对诗，答历史谜题，赢了就能拿北宋的交子，还能直接在园里消费。
12: 包括对诗、对对子或者进行问答，包括 NPC 教我的宋式插手礼，都让我受益匪浅。我觉得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游玩，它是一种文化的旅行。
3: 如今在整个清明上河园有1000多名互动演员，每天有超1000场演出，吸引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今年五一假期，清明上河园日均客流量超1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而同在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因互动演员爆火后，3年营收直接翻了15倍。 不仅如此，游客们一张门票入园可以玩3天，在这里吃住游购娱都能一站式满足。不少沉浸式景区的二次消费营收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近一半。沉浸式景区的火爆也迅速向住宿市场外溢。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每逢节假日，沉浸式景区周边酒店预订量都会较日常翻数倍。可以说，沉浸式景区正在用人在戏中的体验，把看一眼变成住下来，把情绪价值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消费力。
2: 过去的旅游景点像是给游客看的，而如今的旅游景点更像是让游客生活在这里。比如说你看，在这里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像是真切地走入到了清明上河图描述的北宋市井生活当中，而互动演员们随时随地的剧情演绎更是让游客在互动中体验到了北宋的传统文化。这种新型的消费体验更是持续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13: 确实如此，今年五一文旅市场沉浸式体验不仅成了各大景区的标配，不少热门景区还靠着实景演绎、演员互动，把传统文化玩出了新花样。老王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是武侠江湖风、唐宋主题，还是经典名著，这两年这些主打传统文化的沉浸式景区还有了一个特别贴切的名字，中式主题乐园。这种模式正在用极致的互动体验跑出远超国际主题乐园的增速，假期门票预订量普遍翻了一倍，而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大幅提升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河南一家景区的数据显示，高达68%的游客会为了体验全新剧情和互动演绎而专程二刷。十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老王觉得这样的文旅消费升级才是抓住了核心逻辑，当文化可触摸、服务有温度时，消费活力自然会持续涌流，而这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截至昨天22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7亿元。
1: 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新主流。
14: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15: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14: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16: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来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14: 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7: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假期里，一些孩子会独自乘坐飞机，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
1: 这项服务如何申请，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4: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0: 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的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仍在继续，
1: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到互动页面，把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将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出最终的冠军，中国选手吴一泽通过决胜局较量，总比分18-17险胜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得主，继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夺得中国斯诺克首个世锦赛冠军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夺得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
18: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四个阶段进行。前两个阶段，吴一泽总比分10-7领先。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接连做出高质量斯诺克，吴一泽多次解球未果遭到罚分，墨菲以103-37先下一城。吴一泽本阶段进入状态较慢，墨菲抓住机会，在接下来四局都打出单杆50加。接连取胜后，将总比分反超为12-10。魔术师来势汹汹，给了吴一泽不小的压力。但是22岁的中国小将也在迅速调整。第23局，他准进长台上手后，打出单杆64分制胜，止住了颓势。准度的回升让吴一泽在进攻端信心大增，专注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的比赛，他多次准进长台打开局面。后续攻防转换自如，连赢2局后以13-12重新夺回领先。

0: 局的领先。第三十二局，落后的墨菲打出单杆131分取胜，再次扳平比分。下一局，吴一泽立马回应一记单杆91分，总比分17-16，拿到赛点。第三十四局，手握赛点的吴一泽得到43分后，打丢关键黑球。墨菲单杆75分逆转取胜，双方战至17-17，进入决胜局较量。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墨菲的解球露出机会，吴一泽拼进中袋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1: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持续关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

0: 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娃娃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大鱼》。那《大鱼》这张专辑是歌手娃娃成功转型的一张作品。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娃娃由以往的摇滚女子、叛逆女子，转变为成熟深情的都市女子。而专辑里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则是出自李宗盛的妙笔。那这张专辑其他的参与创作的还有王心莲、陈冠茜、罗红武以及众多的优秀音乐人共同制作。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娃娃带给我们的这张《大鱼》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娃娃是歌手金志娟的艺名，她1964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81年，她和朋友组成了秋秋合唱团，担任主唱，并且加盟了新格唱片。1982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就在今夜》，同名歌曲以及《为何梦见他》红遍了大街小巷。那娃娃呢，从此被列为是台湾摇滚女歌手的第一人。那1983年，秋秋合唱团呢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陌生的人》。1984年，秋秋合唱团的第三张专辑《告别20岁》出版，当中的《摇摇摇》成为了雪克33的电视广告曲，那也是香港电影《霹雳情》中的插曲。那娃娃同时还参加了这支广告的演出。那后来呢，秋秋合唱团解散，娃娃在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首张个人专辑《绿色的水滴》。那同名歌曲也成为了台湾国语曲中首度打入 disco 舞曲的心中的秘密。那1985年，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心中的秘密》出版，收录了电影主题曲以及插曲《城市童话》《不再后悔》。那在这一年，他还和台湾群星合唱了歌曲《明天会更好》。1986年，他加盟了飞碟唱片，那成为了李寿全自创的工作室的第一位歌手，和飞碟群星合唱了《飞向未来》，收录于同名专辑。1987年，他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开心女孩》正式出版。随后呢，又推出了专辑《爱的感觉》，参加了表演工作坊的舞台剧《圆环物语》的演出。那这部剧是由赖声川执导，他还主持过综艺节目《连环炮之男女接单元》。那1980年，娃娃加盟了滚石唱片，开始摆脱了朋克少女、摇滚女孩的形象，展现出成熟、温柔、曲雅的风格。那么首张英文专辑《甜蜜梦幻》也正式出版。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1991年，娃娃呢加盟了罗大佑的音乐工厂，再创个人演唱事业的另一高峰。那在滚石唱片合集《大风吹》专辑中演唱了歌曲《看着我》。那在这一年，他的第6张个人专辑《大雨》正式出版，那摆脱了以往的叛逆形象，转型为成熟深情的都会女子。成功地将娃娃推上了歌坛的顶峰。1992年他出版了第7张个人专辑《四季》，其中与罗大佑首度合唱由张艾嘉执导的电影《梦醒时分》的主题曲《如今才是唯一》，那电影《东方三侠》的主题曲《春之祭》也收录其中。1993年他出版了第8张个人专辑《我对爱情不灰心》，收录了电影《青春无悔》的主题曲《花开花谢》。1996年他出版了第10张个人专辑《放了爱》，滚石的经典情歌乐谱《漂洋过海来看你》发行，那这本书也收集了娃娃历年最具有代表性的情歌经典。1997年滚石唱片出版了《娃娃精选》，那2张 CD 里收集了娃娃在上世纪80-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25首歌曲。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娃娃在滚石待的时间并不长，也仅仅是出了一张国语唱片，却留下了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他自己说呢，那个时候滚石给自己的印象最深就是同事的关系，不管几点钟来公司，公司一定有人。当时公司有一间歌手的休息室，可是里面睡的不一定都是歌手，歌手、宣传人员、制作的同事，那么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没有高低之分。下班了，大家就一起去吃宵夜喝酒。记得那个时候一进公司的大门，就会看见宣传部的通告白板，上面密密麻麻排着歌手们的通告，但最上面始终写着一行字，让他们成为巨星，让我们成为巨人。那这种家的氛围是自己去其他公司再也没有遇见过的。那如今的乐坛已经和娃娃他们当年很不同了，那这么多年娃娃的心态也改变了很多。他自己说呢，现在的环境不同了，时代不同了，每当看到年轻的歌手出来，都会提醒自己做音乐的初衷是什么。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在我最疲惫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咱们请上来的是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杨振华和金饼厂，这是二位的一段代表作品，叫《假大空》，咱们来一起收听。
11: 金饼厂同志，
12: 哎，是我呀。
11: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12: 嚯，
11: 皓月当空，名驰宇宙。
12: 嗯，
11: 金饼厂同志
12: 怎么了？
11: 博学多懂，
12: 嗯，
11: 知识渊博，
12: 这差远了我。
11: 学高八斗，财富五车。
12: 嚯。
11: 满怀珠玑，胸中锦绣，
12: 嗯，有玩意儿，好。
11: 金饼厂的艺术，
12: 嗯，
11: 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12: 哼。
11: 金饼厂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2: 嗯。
11: 金饼厂仨字
12: 怎么着？
11: 与山河并在，同日月争辉。
12: 嗯，
11: 名标青史，永垂不朽。
12: 哎，怎么回事啊？上来就把我说死了啊？
11: 这不是捡您爱听的说吗？这个
12: 捡我爱听的说呀。
11: 嗯，
12: 告诉你得了，刚才你说这么多句，一句我都不爱听。
11: 为什么呢？
12: 你让观众同志们听听，你哪句话是真的呀？啊？说我嘛，艺术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谁敢说他登峰造极呀？全是假话。
11: 看这意思，您不爱听假话。
12: 早就不爱听。
11: 罢了，
12: 怎么着？
11: 金饼厂同志，
12: 干什么呀？
11: 就冲这手
12: 啊，
11: 你还能进步？
12: 怎么回事啊？
11: 能够分出真假话来了。
12: 真假话我都分不出来啊。
11: 那得分什么时候。
12: 什么时候？
11: 四人帮横行那阵子就不行了。
12: 那会儿怎么了？
11: 假话横行，泛滥成灾，
12: 好说假话。
11: 你不说假话吃不开呀？
12: 啊，
11: 说多大假话当多大官。
12: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
11: 太有了。
12: 谁呀？
11: 远的甭说
12: 啊，
11: 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那么一位，
12: 叫什么名字？
11: 叫假大空。
12: 假大空
11: 这人
12: 啊，
11: 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
12: 哦，
11: 就他那假话说的
12: 怎么着？
11: 什么也甭掺呢。
12: 怎么回事呢？
11: 真假呀、啊？
12: 嚯、哦，
11: 就他那大话说的
12: 啊，
11: 胆儿小的你都不敢听啊。
12: 为什么呢？
11: 那是真大呀。
12: 是啊，
11: 就他那空话说的
12: 啊，
11: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12: 这怎么回事呢？
11: 真空。
12: 嚯，
11: 就他那废话说的
12: 啊，
11: 收破烂的都不要啊。
12: 这是
11: 真废呀。那是
12: 这贾大空是搞什么工作的？
11: 他职务不小啊。
12: 干什么的呢？
11: 是主管粮油淡菜的主任。
12: 叫这样人管粮油淡菜，老百姓非倒霉不可。
11: 那你算说对了。
12: 这贾大空这么搞，没人向上级反映吗？
11: 要没有人反映
12: 啊，
11: 上级领导能派白局长来检查他的工作吗？
12: 上级还真派人来了。
11: 贾大空一听上级来人了
12: 啊，
11: 可把他乐坏了。
12: 乐什么呢？
11: 他以为这正是他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12: 还想往上爬呢。
11: 马上召开一个粮油淡菜书记会议。
12: 干什么呀？
11: 布置工作。
12: 他在会上怎么说的呢？
11: 嗯，贾大空这派头足了。
12: 是啊，
11: 我给你学学。
12: 哎，我看看。

0: 贾大空主任。
1: 好。哎，我说这什么毛病？这是？
0: 这是披着大衣怕掉了，
1: 墩墩。嗯，披着大衣呢。
0: 大家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坐下嘛。
1: 哦。烟掏出来了，点着了。茶水端起来了，没沏开呢。
0: 同志们，
1: 哎，
0: 祖国大地红烂漫，红心壮志冲霄汉。
1: 嘿，好，一套一套的啊。
0: 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粮油蛋菜会议。
1: 哦，
0: 粮油蛋菜，
1: 嗯，
0: 乃国计民生之必须。
1: 他还拽腾了，
0: 各项工作务必搞好，是责无旁贷。
1: 嗯，
0: 今天这个会上
1: 啊，
0: 我谈四个问题。
1: 头一个问题什么呢？
0: 粮的问题。
1: 哦，粮食的事儿。
0: 粮的问题，今年我们有个战斗口号。
1: 什么战斗口号呢？
0: 今年我们的粮食要亩产10,000斤。
1: 嗯，一亩地，
0: 嗯，
1: 产10,000斤呐。
0: 你要抽风怎么着？
1: 干什么我呀？这也太多了。
0: 10,000斤就把你吓成这模样吗？
1: 不，这还少吗？
0: 我来问你
1: 啊，
0: 种地靠什么？
1: 啊，你说靠什么呢？
0: 你不懂。
1: 啊，我是不懂啊。
0: 种地靠胆子。
1: 种地靠胆子？
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嗯，
0: 要产万斤粮，就得有个万斤胆。
1: 没听说过。
0: 你有万斤胆吗？
1: 我没有啊。
0: 你多大胆？
1: 我这胆连半斤都没有啊。
0: 所以你就没有多大出息喽。
1: 行了，我就到这儿吧。
0: 老万。
1: 老万是谁呀？
0: 要说寸劲儿呢
1: 啊，
0: 那天正好有个书记姓万。
1: 多巧啊。
0: 老万
1: 怎么着？
0: 你敢不敢当这个万斤胆呢？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老万一听吓得直哆嗦。
1: 是啊。
0: 哎呦
1: 啊，
0: 贾主任，我可不成。
1: 怎么回事？
0: 我谢您提拔我、
1: 啊、
0: 我实在当不了这个万斤胆。
1: 为什么呢？
0: 我不瞒您说呀
1: 啊，
0: 去年您搞那个亩产双吨呢、啊、
1: 嗯，
0: 差点没把我折腾死啊。
1: 是啊，
0: 到后来我是挨家挨户的去收粮啊。
1: 哦，
0: 东拼西凑也不够4,000斤。
1: 你看看，
0: 闹得孩子哭老婆叫啊
1: 啊。
0: 后来人家社员们都说呀。
1: 说什么呢？
0: 说这亩产双吨呢
1: 啊， 啊，
0: 还不如闹场地震呢，还
1: 哇，把老百姓给坑坏了。
0: 我们当场就批斗了几个有粮不交的分子。
1: 这么做符合政策吗？
0: 有的不服啊。
1: 那可不，
0: 我们又抓起几个来，
1: 还随便抓人。
0: 你猜怎么着
1: 啊？
0: 这下全老实了。
1: 那能不老实吗？
0: 有的社员到后来
1: 啊
0: 都背着小面袋啊，
1: 嗯，
0: 一溜小跑的上大队来交粮啊。
1: 嚯，
0: 有个老太太才可乐的，
1: 怎么了？
0: 把那鸡饲料都端来了。
1: 是啊，你看看，把老百姓坑坏了。不是，
0: 贾大空乐了，
1: 又乐了。
0: 好
1: 啊，
0: 我们要培养你这样的典型，
1: 还要树立样板。
0: 老外听，别去啊。
1: 怎么？
0: 您别培养我呀。
1: 怎么回事？
0: 我培养不起来。
1: 为什么呢？
0: 人家社员们背后啊都骂我。
1: 骂？
0: 拿我这名字吓唬小孩。
1: 是啊，
0: 有个妇女悠孩子让我听见了。
1: 怎么悠来的呢？
0: 她这么悠的
1: 啊，
0: 啊、宝贝儿，别哭了，别闹了，妈猴子来了。
1: 嗯，
0: 那小孩还哭。
1: 哦，
0: 哎，别哭了，老万来了。那小孩当时就不哭了。
1: 嚯，这老万比这妈猴子还厉害呢。
0: 有两个小青年拿我起誓，让我听见了。
1: 怎么说来的呢？
0: 咱们俩谁要说了不算，出门让他碰见老万。
1: 哼，都成万人恨了。
0: 好嘛，
1: 啊，
0: 我们就是要把万人恨变成万斤胆嘛。
1: 嗯，
0: 你今年就大胆的提个口号。
1: 什么口号？
0: 你就这么提。
1: 怎么提呀、啊？
0: 嗯，认可扒皮抽筋，
1: 嗯，
0: 也要亩产万斤。
1: 嗯，纯粹是大话。
0: 你就这么提
1: 啊？
0: 我保你万斤到手。
1: 你怎么保证啊？
0: 我采取个措施。
1: 什么措施？
0: 每人节约1斤粮。
1: 还节约1斤粮？
0: 每户节约1斤粮。
1: 每户节约、
0: 啊、要不那么着吧。
1: 怎么办呢？
0: 每人冬天节约1斤粮。
2: 还干什么冬天节约呀、啊？
0: 你没点道理能说服人吗？
2: 什么道理呀、啊？
0: 冬天天短呢，
2: 啊，
0: 吃饱了就睡，少吃点可以吗？
2: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2: 什么道理呢？
0: 这叫根据热胀冷缩的道理节约了。啊，
2: 这玩意儿热胀冷缩呀、啊？
0: 好了，
2: 嗯，
0: 下面我来谈谈油的问题。
2: 哦，吃油的事儿了。
0: 油的问题我要着重的说明一点。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大家对油有意见。
2: 哎，是有些意见的
0: 啊。
2: 哎，
0: 群众嘛，
2: 嗯，
0: 有就有了。我们的眼睛不要光盯到几两油上
2: 啊，
0: 光看到没粮油就会忘记敌我友，
2: 应该呢
0: 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老百姓，
2: 嗯，
0: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
2: 不、哦，
0: 要身在西夏哇，看到亚非拉，
2: 嗯，
0: 要看到南半球的爪哇、苏门答腊、埃塞俄比亚，要看到东半球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
2: 哇、哦，全是废话。
0: 下面我来谈谈蛋的问题。
2: 哦，鸡蛋的事儿了。
0: 蛋的问题，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0: 就要解决喽。
2: 哎，怎么解决呢？
0: 我在研究一个新问题。
2: 什么事儿啊？
0: 古今中外的鸡
2: 啊，
0: 它都是一天下一个蛋。
2: 啊，这倒是啊。
0: 你说这么大一个鸡，
2: 嗯，
0: 一天往外边崩一个蛋，这玩意儿多急人呢，这个。
2: 嗯。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0: 我在考虑你能不能研究一种催蛋剂。
2: 催蛋剂，
0: 把这种药给鸡注射下去，
2: 啊、
0: 那鸡蛋在那鸡肚子里边层层层一个接着一个长，嗖嗖嗖一个接着一个下，就跟那穿丸子似的。
2: 这得胡说呢，这是。这种药谁会做呀？
0: 啊，这个任务交给张铁生完成。
2: 张铁生，
0: 嗯，
2: 哎。他是兽医
0: 啊，兽医，鸡就是兽嘛，研究
2: 了、
0: 啊、这种鸡研究成功了，我保证大家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斤蛋。
2: 嗯
0: 啊，
2: 嗯，
0: 你们都慢慢等着去吧，你们都，
2: 纯粹是大话。
0: 好了
2: 啊，
0: 下面我来谈谈菜的问题。
2: 哦，吃菜的事儿。
0: 刚说到这儿
2: 啊，
0: 那秘书端过来一摞子电报，
2: 什么内容啊？
0: 其他地界要支援我们一些肉蛋菜，
2: 哎，这是好事儿啊！
0: 应该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援。
2: 对呀、啊，
0: 贾大空一看火了，
2: 怎么火了？
0: 噌就站起来了
2: 啊！
0: 大家来看看，
2: 嗯，
0: 这是支援吗？
2: 你看，
0: 这不是支援，
2: 这是什么呢？
0: 这是讽刺我们，
2: 嗯，
0: 这是讥笑我们，
2: 这是支援，
0: 我们绝不依靠外援，
2: 嗯。
0: 我们绝不伸手向别人乞讨过日子。
2: 怎么这么认识呢？
0: 我说了就算了。
2: 干什么呀？
0: 由打现在开始
2: 啊，
0: 一个肉丝儿，一个蛋皮儿，一根韭菜叶，
2: 嗯，
0: 也不许他们运进来。
2: 这么做合适吗？
0: 有的地界嘛，还要支援我们一些面包。
2: 啊，这更好了，
0: 更可气了。
2: 怎么？
0: 我就不信他们的面包就比我们的窝头好吃。我宁要社会主义的窝头，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面包。
2: 嗯，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知道啊，面包好吃。
0: 你不要口口不离面包，
2: 嗯，
0: 那个窝头也不赖，
2: 窝头也不赖，
0: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
2: 哎，你这窝头怎么做呀？
0: 我天天吃窝头啊。
2: 啊，
0: 我这窝头这么做的，
2: 你说说吧。
0: 你可以学习学习。
2: 嗯，
0: 我是用精粉
2: 啊，
0: 大米面，
2: 嗯，
0: 栗子面，江米面，放点牛奶、香油、白糖、青丝、玫瑰、小枣、花生仁，咬一口那才香呢。
2: 这叫怎么个做法、啊、
0: 这叫粗粮细做吧、
2: 哎、
0: 啊，
2: 哪有事儿啊。
0: 好了
2: 啊，
0: 粮油蛋菜的会议就开到这里。
2: 不开了。
0: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2: 哎，我有意见。
0: 我们，
2: 我对你这粮油蛋菜会议我有意见，我提。关于你这粮，
0: 等一会儿。
2: 怎么了？
0: 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
2: 啊，
0: 你等我说完了你再提
2: 啊。那行，你说吧，你说完之后我提。我有意见。
0: 各级领导班子，
2: 嗯，
0: 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2: 啊。
0: 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必然有人跳出来捣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全面的专政， 有人胆敢赤膊上阵，阻挡历史的车轮前进，我们对他们绝不手软，一定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之

0: 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有什么意见？你提吧，提吧，提吧，提吧，提吧，大胆提吧，大胆提吧，不要怕，不要怕，
1: 没，
0: 大胆提，大胆提，提提，
1: 没意见，
0: 提吧，提吧，提吧，
1: 没意见，没，
0: 你刚才不是咬来着吗？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没意见，没意见，
0: 啊，那你那意见哪儿去了？
1: 我这意见全下回去了，提意见，踏上一万只脚，就我这体格，甭说一万只脚啊。踏上一只脚飞楼了不可呀、啊、没意见了，
0: 没有了吗？
1: 没了，没了，
0: 没有了，大家回去做准备
1: 啊、
0: 迎接白局长明天来检查工作。
1: 白局长来他怎么办呢？
0: 假大空真有两下子。
1: 是啊，
0: 第二天早七点就到门口张罗去了。
1: 这么早就来了？
0: 快点快点，打扫卫生，院里院外扫干净，
1: 你看
0: 大门刷油，二门喷漆，走廊摆花，楼梯打蜡，
1: 还打蜡，
0: 多写点大字块大标语贴出去啊。
1: 都写什么呢？
0: 热烈欢迎白局长检查指导工作，向白局长学习，向白局长致敬。
1: 嚯，
0: 远点贴，远点贴，
1: 远点贴，
0: 贴得真够远的。
1: 是啊，
0: 有的打沈阳都贴到瓦房店去了。
1: 干什么贴这么远呢？
0: 你外行啊。
1: 啊，
0: 那白局长原籍是瓦房店的人，
1: 这位可真会拍呀。
0: 白局长一下车，全体职工夹道欢迎，热烈鼓掌，
1: 还鼓掌。
0: 夹大红紧张了。
1: 是啊，
0: 开始。
1: 什么开始啊？
0: 就瞧这边
1: 啊，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干什么？这是
0: 放鞭炮。
1: 哦，
0: 你再瞧这边
1: 啊，
0: 嗖日，
1: 这什么呢？
0: 放转碟。
1: 哦，
0: 你再看这边
1: 啊，
0: 腾腾，
1: 这什么？
0: 魔术弹。
1: 哦，
0: 夹大红也不含糊，
1: 他呢？
0: 嗖日。
1: 他放点什么呢？
0: 窜天猴。
1: 好，什么都有啊。
0: 走乐，
1: 还有乐队。
0: 要不说贾大空有两下子呢
1: 啊，
0: 也不打哪儿雇了一波喇叭。
1: 哦，吹喇叭全来了。
0: 这吹喇叭刚一下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啊，
0: 一听这边喊奏乐，这位抄起喇叭就吹。
1: 是啊，吹什么调呢？
0: 嘚啦嘚儿，打个里根儿呐，嘚儿里根儿呐，嘚儿里根儿，打嘚儿里根儿里嘚儿呐打。贾大空还真会扭，
1: 还扭上了。
0: 打个里根儿，拉个里根儿，
1: 这可热闹这个。
0: 打，打个里根儿，拉个里根儿。白局长一看，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对呀、
0: 啊，停止。
1: 哎，
0: 贾大空真沉着，非常严肃的，整整一斤。
1: 哦，
0: 热烈欢迎白局长。来我部检查指导工作，欢迎大会现在开始。
1: 还有欢迎会，
0: 贾大空致欢迎词，
1: 他怎么说的呢？还有稿啊。
0: 长白山里战鼓响，海蓝江畔红旗扬，千条江河归大海。弯、哎哎哎、啊，不是这个稿，不是这个稿。
1: 好，什么稿都有。这位
0: 这昨天开会那稿的。 这儿呢，这儿呢。长江流水不浪翻，东风劲吹红旗展，山在欢呼海在笑，一轮红日当头照，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百花盛开，气象新，万紫千红一片春。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等会儿我说您这是白局长啊？
0: 啊，这白求恩，这是
1: 我说的呢。
0: 我们敬爱的白局长不辞辛苦来检查工作，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爱护、最大鞭策。我们一定要誓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实践告诉我们，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钱可以有钱。
1: 哎，又是空话。
0: 也不谁说了一句，
1: 说什么来的？
0: 哎呀，我还没棉猴呢。
1: 哎，这回看他怎么说吧。
0: 让贾大空听见了。
1: 是啊，
0: 啊，是啊。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棉猴可以有棉猴，
1: 纯粹是胡说。
0: 报告白局长，我们的战斗口号是
1: 什么呢？
0: 举旗抓纲看路线，坚决亩产到10000。只要路线对了头，宁肯月月少吃油，粮油淡菜自给自足，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1: 这贾大空决心还不小呢。
0: 白队长一看，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对喽，
0: 刚才你说什么呀？亩产10000斤。
1: 哎，
0: 你有那么大把握吗？
1: 他怎么说的呢？
0: 报告白局长
1: 啊，
0: 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有困难，迎着困难上。困难如弹簧，你软他就强。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我们。我们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刀山，
1: 谢谢谢谢。 我说你不嫌累得慌是怎么着？
0: 白志山一看，算了，
1: 对喽，
0: 贾大空啊，留神你那歇后跟别蹦掉了，我说啊，
1: 这倒是
0: 啊，你先歇会儿，
1: 哎，
0: 来，我给你瞧样东西，
1: 怎么回事？
0: 拉开皮包，
1: 哦，
0: 拿出一摞子信来，
1: 什么信呢？
0: 瞧见没有？
1: 啊，
0: 这都是人民群众的来信，
1: 哦，
0: 大部分是检举揭发控告你弄虚作假谎报成绩，
1: 嗯，
0: 有的叫你逼得家破人亡啊。你还在这儿唱喜歌呢，
1: 揭发的好，
0: 你要好好认识你的问题。
1: 对，
0: 贾大空一听傻了。哎呀，
1: 啊，
0: 今儿个我算遇着茬子了，
1: 才碰上啊，
0: 脑瓜够快的
1: 啊，
0: 马上来个看风使舵，
1: 又变了。
0: 白局长，
1: 嗯，
0: 我太感谢您了，
1: 嗯，
0: 是您指出了我的错误，把我从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1: 啊。
0: 我向您保证。
1: 怎么保证的？
0: 一定要把您的话
1: 啊
0: 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1: 又是一套啊。
0: 我一定要知过必改，幡然悔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革命跨上跃进马，山花烂漫逞杆跳。
1: 逞杆跳，这什么词儿都是啊。
0: 白局长
1: 啊，
0: 我不瞒您说呀，
1: 怎么回事？
0: 我一直就这么干来着，
1: 老资格了。
0: 我是步步高升。
1: 是啊，
0: 从来没有人说我说假话。
1: 嗯，
0: 今天您到这儿一眼就瞧出来了
1: 啊，
0: 看起来您这水平啊，
1: 怎么着，
0: 比他们高多了，
1: 又捧上了。
0: 白局长
1: 啊，
0: 我向您表红心。
1: 怎么表示呢？
0: 沉舟侧畔千帆过，
1: 嗯，
0: 病树前头万木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面对我的缺点错误，我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高举红旗学大寨，认真看书努力学习，搞好计划生育，
1: 嗯，
0: 除此爱讲卫生，节约粮食不忘本，不随地吐痰，搞好家庭团结，一日夫妻百日恩。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刚刚听到的是杨振华和金饼厂合说的相声《假大空》。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内容是同样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3: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听友再次来到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请上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买面茶。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2: 天这么晚了，
11: 嗯，
2: 来了这么多人，
11: 对，
2: 听我们说相声，
11: 哎，
2: 真是太给面子了，
11: 又高兴了，
2: 我心里很舒服。
11: 是啊，
2: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11: 哦，
2: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11: 怎么？
2: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11: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2: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11: 哦，您有钱。
2: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11: 啊，
2: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11: 哦，就这么糟。
2: 呵，你瞧我这架势，大企业家的意思。
11: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2: 摘楞像话吗？
11: 啊，
2: 就是有钱。
11: 有钱好啊。
2: 当然了
11: 啊，
2: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11: 这倒对，
2: 早先不行啊。
11: 穷吗？
2: 普通人。
11: 哦，普通人。
2: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
11: 为什么？
2: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11: 想瞎了心了都。
2: 存钱。
11: 哦，
2: 存钱给他倒过来
11: 买燕莎。
2: 存了三年。
11: 嚯，
2: 一问呢，
11: 嗯，
2: 连那门都买不下来。
11: 对，那是大买卖。
2: 后来得想辙呀。
11: 啊，
2: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11: 哦，
2: 吃了上顿没下顿。
11: 啊，
2: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在盆里，全家跟那儿多。
11: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2: 穷啊。
11: 哦，
2: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11: 哎呦，
2: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11: 怎么？
2: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
11: 嗯，
2: 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11: 嚯，
2: 哦！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11: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2: 条件很艰苦啊。
11: 哦，穷。
2: 但是我也是人呐。
11: 啊，
2: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11: 这是对。
2: 我要发财啊。
11: 哦，
2: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11: 那就做买卖吧。
2: 做买卖又没钱。
11: 你看没本钱，
2: 家里就三亿，
11: 这就不少了。
2: 三个亿分的，
11: 哎，连一五分的都没有，那做什么买卖呀？
2: 抢银行去
11: 啊！
2: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11: 问什么呀？
2: 国家让抢银行吗？
11: 穷疯了吧你？
2: 扣我住了两天。
11: 嗯，啊，
2: 劫道去这行。
11: 这个。
2: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11: 这得有胆子。
2: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11: 哦，
2: 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11: 老词儿。
2: 我一说她哭了。
11: 啊，
2: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五块。
11: 您还能找出五块来呢？
2: 照着这样，
11: 嗯，
2: 再结个三回五回的，我得卖血去。
11: 您
2: 不够挑费
11: 啊。是啊，
2: 是不是
11: 啊？
2: 那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11: 你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2: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11: 嗯，
2: 那管什么用，十二个锦旗改一背面，
11: 还是没吃的呀。
2: 发财了后来。
11: 哦，发财了。

0: 几个锦旗来。
1: 嗯，
0: 那管什么用？12个锦旗改一背面，
1: 还是没吃的呀？
0: 发财了，后来。
1: 哦，发财了。
0: 弄菜。
1: 哦。
0: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是吧？
1: 啊，这就信了。
0: 他都是土豆丝儿，这也不可信。
1: 对，太单调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1: 哦。
0: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1: 啊。
0: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
1: 嗯、
0: 好新步枪。
1: 哦。
0: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1: 撅开了打呀。
0: 对啊。
1: 什么人呢？您这
0: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1: 啊，
0: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1: 哦，挣钱了。
0: 这我卖钢材啊，
1: 哦、对对
0: 我院里边垒一锅，
1: 嗯，
0: 大铁锅，
1: 哦、
0: 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1: 这功夫眼下
0: 架上火烧，
1: 嗯，
0: 烧化了泼在地上，
1: 哦，
0: 拉好四方块，
1: 嗯，
0: 卖钢板，
1: 就这么做钢板呐？
0: 哎，
1: 啊，
0: 吃。
1: 有钱了吗？
0: 玩儿，
1: 哦，
0: 花钱，
1: 嗯，
0: 造
1: 造吧，
0: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1: 这怎么报复？
0: 花钱，
1: 嗯，
0: 玩命的吃，
1: 哦，吃
0: 刀削面，
1: 没什么好，
0: 打玩的，
1: 嗯，
0: 哼，牛肉拉面，
1: 啊，牛肉拉面，
0: 锅贴儿，
1: 哦，
0: 方便面，
1: 全是面呢，您这
0: 碗的一泡泡两碗，
1: 啊，
0: 买根肠子吃。
1: 买一根肠子，
0: 买根肠子
1: 啊、哦！
0: 烤1块钱羊肉串，
1: 那也就一串
0: 来大腰子，
1: 啊、
0: 哦，多搁盐，多搁孜然、
1: 嗯，
0: 多搁辣椒，
1: 味儿浓点。
0: 我
1: 怎么了？
0: 太齁的慌了。
1: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0: 吃枣饽饽。
1: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0: 枣饽饽。
1: 嗯。
0: 买韭菜馅饼。
1: 哦。
0: 吃西餐去。
1: 吃完韭菜馅馅饼，吃西餐去。
0: 嗯，有胡塌子吗？
1: 没有啊。
0: 嗯，
1: 西餐有胡塌子。
0: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1: 这锯条啊，
0: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1: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0: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1: 那叫牛扒吗？那个
0: 面包少来这套。
1: 嗯、
0: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1: 烤饼卷洋葱。
0: 哎，
1: 嗯，
0: 买带领儿的褂子，
1: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0: 哼，买白袜子。
1: 呵，
0: 买布鞋。
1: 嘿，
0: 买球鞋。
1: 嗯，
0: 跑步。
1: 呵，
0: 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1: 以前都逃票啊。
0: 有钱了。
1: 嗯，
0: 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1: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0: 对。
1: 您穷疯了吧？您都，
0: 哎呀，花钱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1: 是这太少了，这
0: 花钱呢？
1: 啊，
0: 吃喝玩乐吧。
1: 再想主意
0: 啊？
1: 啊，
0: 怎么能花钱？吃呗，
1: 还吃？
0: 一天吃8顿，
1: 哦，加顿数了。
0: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1: 就吃，
0: 炒，
1: 哦，
0: 来鱼香肉丝，
1: 还是鱼香肉丝？您这
0: 来鱼香鸡丝。
1: 啊，他跟美军吃
0: 来个鱼香茄子。
1: 嗯，
0: 我得意这口啊，
1: 鱼香的，
0: 尤其是馒头蘸那汤儿最好吃了，最好吃。
1: 哎呀，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0: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1: 嗯，
0: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1: 嗯，
0: 这个你得吃西餐，
1: 啊，
0: 西餐贵。
1: 对呀、啊，
0: 我说我去了，
1: 啊，
0: 要胡塌子都没有，
1: 那是没有。
0: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1: 哦，
0: 越南菜啊。印度菜，
1: 哎，吃点这隔路的，
0: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1: 哎，
0: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1: 嗯、
0: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1: 嗯，
0: 兴什么都有。
1: 哦，
0: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1: 炸鸡
0: 提前把这个鸡块喂好了料，
1: 哦，
0: 过油炸完了，
1: 是。
0: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1: 嗯，
0: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1: 哦，
0: 半只鸡78，呵，
1: 这可贵了，
0: 这挑费高了
1: 啊！
0: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1: 花78
0: 啊。啊，我哪儿有？
1: 嗯，
0: 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1: 麦子店
0: 那边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1: 哦，
0: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1: 是吗？
0: 两边都是门脸
1: 哦，
0: 都洗头的那个。
1: 洗头的
0: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1: 是吗？
0: 啊，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0: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1: 反正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0: 嗯，
1: 是吧？我吃饭，
0: 吃饭，
1: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0: 哎，对，找这个，
1: 我为花钱来的，
0: 对呀、啊，
1: 走到尽头，
0: 嗯，
1: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0: 嗯，
1: 就是这儿的，
0: 哦，
1: 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0: 没人，
1: 不是吃饭点啊，
0: 哦，晚了，
1: 夜里一点，啊，
0: 嚯，这时候去，
1: 坐这儿，拿过他那展不？
0: 展不买餐巾
1: 啊，
0: 餐巾
1: 掖在这儿
0: 啊，
1: 准备
0: 哦，
1: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0: 嗯，
1: 拿菜谱
0: 啊，
1: 点菜吧，
0: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1: 哪有去，
0: 这别抖搂了，
1: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0: 哎、人家
1: 我就是是啊，
0: 放下这个吧。
1: 嗯，那吃吧。
0: 啊，这怎么吃啊？
1: 啊，
0: 嗯，真跟着
1: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0: 哦，吃饭，
1: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0: 嗯，
1: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0: 嗯，
1: 不像吃饭的样儿。
0: 床上吃？
1: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0: 嗯，
1: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0: 哦，这是
1: 把灯关上。
0: 关灯。
1: 第二天早晨呐、啊，
0: 哎，
1: 我一出来，
0: 呵，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生，
1: 大太阳天，
0: 不是，
1: 享晴不日。
0: 别说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吧。
1: 红日，
0: 别瞎什么呀？
1: 怎么了？
0: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1: 啊，
0: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1: 啊，
0: 哎，
1: 啊，
0: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1: 啊，
0: 装傻是不是？装傻。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儿一下关灯。
1: 第二天早晨呐，
0: 还是
1: 大太阳地儿。
0: 行了，哪儿啊？
1: 啊？
0: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1: 一关灯啊
0: 啊！
1: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0: 嗨，警察来了，
1: 罚了8000块钱。嗯
0: 啊，
1: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0: 那是韩国风味吗？
1: 打那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0: 上那儿了，
1: 过了半年呢，
0: 嗯，
1: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0: 你看看
1: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0: 嗯，
1: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0: 哦，
1: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0: 嗯、
1: 啊，饿了饿，恨得我
0: 啊，哎，
1: 去年没吃饭，
0: 废话、
1: 啊、
0: 去年吃饭管用吗？
1: 出去玩玩去，去
0: 轰走了，
1: 出玩玩去啊，去啊，看那儿掉饼的捡一块回来啊，
0: 捡饼去，
1: 他出去了、
0: 嗯、
1: 我媳妇瞪着我瞪着他
0: 啊，
1: 谁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0: 啊，
1: 爸爸你来人了，
0: 哦，来人了，
1: 谁来了？
0: 嗯，
1: 姥姥来了，
0: 哦，
1: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0: 哎，怎么还分俩呀、啊、
1: 胖姥姥呀
0: 啊
1: 是舅姥姥，
0: 哦，
1: 家里有钱吃的胖，
0: 嗯，
1: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家里穷啊，
0: 嗯，
1: 太瘦了。
0: 来问问，
1: 胖姥姥，瘦姥姥，
0: 嗯，
1: 瘦姥姥，
0: 亲姥姥来了，
1: 关门，
0: 嗯，
1: 快点关门，啪，
0: 哦，
1: 把门关上，
0: 嗯，
1: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0: 怎么？
1: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0: 我，这太瘦了吧？这个，
1: 进来了，
0: 嗯，
1: 跟我还说话呢，
0: 嗯，
1: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0: 嗨，行了。别比划了，您这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1: 她瘦啊，你知道吗？
0: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1: 啊，吓我一跳
0: 啊，
1: 嚯，
0: 干嘛？
1: 我一嚯，这口气儿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0: 好嘛，
1: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
0: 哦，
1: 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0: 那是
1: 上帝来了，这
0: 好嘛，改耶稣了，
1: 搀下来，搀下来，
0: 嗯。
1: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
0: 嗯，
1: 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0: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1: 行动啊，
0: 这
1: 不要这个啊。
0: 嗯嗯，
1: 别废话。
0: 嗯，
1: 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0: 嗯，
1: 您来巧了
0: 啊、嗯！
1: 既然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0: 吃吧。
1: 上炕躺着吧。
0: 躺着呀？
1: 我们家有一宝炕。
0: 怎么？
1: 砖头垒的。
0: 哦。
1: 一头高一头低。
0: 嗯。
1: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0: 愣空啊。
1: 嗯，躺着吧，躺着吧。
0: 嗯，
1: 丈母娘躺着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0: 嚯，太狠了！
1: 还饿吗？
0: 嗯，
1: 心火太大了，这会儿。
0: 哎呀，好，
1: 这多好，这个啊，
0: 够相了，这个
1: 啊，这就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儿。
0: 哦，
1: 啊，聊着聊着天黑了。晚上9点来钟了，
0: 嗯，
1: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0: 这就睡了，
1: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0: 嗯，
1: 家里就一床被窝，
0: 哟，
1: 跟口罩那么大，
0: 这没法盖，
1: 给孩子盖吧，
0: 啊，小点，
1: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0: 嗯，
1: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窝，
0: 怎么办？
1: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0: 拆的，
1: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
0: 嗯、活埋了这就。看去，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1: 拿铁锹拍好了。
0: 哎，对，
1: 别翻身啊，别翻身
0: 啊，
1: 啊，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0: 行了行，
1: 你看你们娘俩多有造化。
0: 嗯、
1: 啊，谁买我呀？
0: 对，您怎么办呀、
1: 啊？就是，想辙吧。
0: 啊，
1: 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0: 半头砖。
1: 这是我的枕头。
0: 枕砖头。
1: 我得找一被窝呀。
0: 嗯、
1: 啊。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
0: 啊、
1: 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0: 就盖水缸了，
1: 睡觉吧。大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0: 嗯，
1: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0: 啊，什么合家欢乐的？
1: 就高兴的时候呗。
0: 捧着说
1: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0: 干嘛？
1: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0: 贼呀！
1: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0: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1: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啊。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0: 嗯，
1: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嗯、
0: 哎，对，早翻遍了，
1: 找半天没有，
0: 嗯，
1: 站那抱肩膀骂衔接，
0: 干嘛？
1: 呵，这家缺德人家，
0: 嗯，
1: 你要偷我不挠你，
0: 哦，
1: 你骂我不行、哦、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
0: 呵，
1: 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0: 啊，
1: 啊，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0: 干嘛呀？
1: 瞧这半头砖
0: 啊，
1: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0: 嗯，
1: 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0: 客气，
1: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嗯，
1: 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0: 嗨，哎呀，这甭拽了，你就说端着缸子就完了呗。
1: 我痛快了。
0: 嗯，
1: 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0: 这有什么机会啊？
1: 伟大的一块钱。
0: 嗯。
1: 哎，
0: 怎么了？
1: 假的。
0: 白费劲了，
1: 太缺德了。
0: 嗯、
1: 啊，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0: 嗯、
1: 啊，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0: 嗯、啊，是好吗？
1: 假的，假的吧。
0: 怎么？
1: 保不齐能花出去。
0: 啊，
1: 明天早晨拿着1块钱放高利贷。
0: 嚯、
1: 哦！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0: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1: 紧跟着做买卖。
0: 嗯、
1: 啊。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嗯，
0: 好。想吧，您就
1: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0: 哦。
1: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0: 嗯、
1: 卖早点的，
0: 哦，
1: 见过那个吧？
0: 那叫
1: 阳光早餐呢、啊、
0: 哦，带带车的那个、
1: 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0: 哦，
1: 炸糕啊，
0: 嗯，
1: 小米粥啊，
0: 对，
1: 面茶
0: 什么都有，
1: 而且我门口这个、嗯、这面茶太好了，
0: 是啊，
1: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0: 嗯，
1: 我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0: 吃点
1: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0: 还化妆、
1: 啊、多给点，
0: 哦，
1: 我媳妇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0: 嗯，
1: 年前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0: 红纸，
1: 啪啪，
0: 拿这当胭脂，
1: 呵，有红色白的，嗯
0: 嗯，
1: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0: 干嘛？
1: 打点面茶喝，
0: 嗯，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1: 啊？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0: 啊、
1: 嗯，就这么大吧，小盆儿、嗯，
0: 哦，
1: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0: 嗯，
1: 别走，买早点，
0: 哦，
1: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
0: 嗯，
1: 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0: 嗯，
1: 先抓了4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哗，哎呦，
0: 先吃
1: 咽下去了。
0: 嗯，
1: 他心里踏实了，
0: 有底了，
1: 肚子有底了 啊， 啊！来，打点面茶。
0: 嗯，
1: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0: 那锅小。
1: 嗯，给你钱。
0: 嗯，
1: 找钱吧。
0: 给人1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1: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0: 嗯。
1: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0: 是啊，
1: 是啊，怎么着？
0: 嗯，
1: 是假的。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0: 嗯，
1: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0: 哎呀，
1: 啊，
0: 谁这么缺德呀？这。

0: 太万恶了你们啊。
1: 别别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30-50的啊，把那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走吧，
2: 抢啊是怎么着？
1: 钱也不要了啊！嗯，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2: 还吃。
1: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
2: 怎么了？
1: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2: 啊！
1: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正喝面茶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2: 嗯，
1: 我媳妇会打架
2: 哦，
1: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咔！
2: 哦，
1: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子上，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2: 好家伙，
1: 我媳妇儿不饶人呢，俩手这通葫芦啊，葫芦面茶呀，
2: 嗨，这甭葫芦了，
1: 喝一口是一口啊，
2: 还吃，
1: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俩人撕不一块儿了，一脚他把我媳妇儿踹躺下，
2: 哎呦，
1: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2: 哎呀。
1: 我在屋里瞧着呢，
2: 嗯，
1: 我能不管吗？
2: 您得去，
1: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2: 对，
1: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来，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2: 怎么回事？
1: 抓四个麻花，哎、啊
2: 哈哈！您也吃啊？
1: 我又见着粮食了、
2: 哎、
1: 啊！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2: 嗯，
1: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儿搂一声，
2: 怎么回事？
1: 炸糕咽下去了，
2: 还吃呢。
3: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4: Yo, Hello Mr. DJ，
5: 大眼睛
6: Mambo。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3: 大爷，
4: 阿姨，大爷，
3: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等了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03，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5月4号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到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5月4号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日本侵华等档案扫描资料仪式。法国友人白世杰通过其团队成员钟浩松联系纪念馆，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5月4号，云南景洪市场监管发布情况公报，近日网传曼赫纳村一肉铺摊主用刀刮脚的视频才引发了社会关注。经初查，情况属实，目前这家肉铺已经停业整改，景洪市场监管局已依法依规立案调查。记者5月4号从山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了解到，5月2号14点到17点，五台山景区北台、中台区域出现大风降雪天气，部分户外徒步人员被困。接报后，景区迅速组织应急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部门前往上述区域救援，被困人员均顺利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5月3号24点，景区应急管理部门与消防救援大队共开展救援131起，救援徒步人员300人，整个救援过程中没有人员伤亡。5月4号，广西港北宣传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近日网络平台出现反映贵港市贵北区布山街道蓝田社区卢某某户房屋被拆除的相关信息，引发了社会关注。贵港市贵北区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对这一事件开展深入调查，全面查清事实，依法依规处置，调查及处置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根据网络数据平台，截至5月4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233.1万元，已提前1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5月4号在江苏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3-0击败越南队，取得小组两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一个八强席位。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以在5月6号、5月7号夜间重点把望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当地时间5月4号下午，美国白宫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的实施封锁。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已无严重安全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 克鲁格5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很低，没有必要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俄罗斯国防部5月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北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2026年5月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当地时间5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式宣布，乌克兰将于5月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五一假期，银川市深挖资源优势，创新消费场景，落地特色活动与惠民举措，全方位推进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那五一期间，银川军博园打造了一场集国防教育、互动体验、休闲观光、文创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并且推出一票畅玩惠民套餐，整合园区的门票、观光车、观光船以及所有有特色的体验的项目，成为家庭游客、研究团队、年轻群体等多元客群的热门打卡地。这个五一，宁夏博物馆文创店也成为了流量担当。50多平方米的小店日均涌进来7000多人，店里展示的500多种文创中 ，TOP 爆款单品一天能卖450多件，多款网红文创产品的补货速度赶不上卖货速度。火爆的当属镇馆之宝系列，17:1缩小的鎏金铜油冰箱贴，立体造型清晰还原了文物上的每一道铸造纹路，为让游客更好的体验。在五一假期，宁夏博物馆营业时间每天延长至18点。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03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明天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并且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银川晴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12到31度。石嘴山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11到30度。吴中晴转多云，偏西风3级，气温11到31度。中卫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10到31度。固原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10到26度。宁东晴转多云，偏西风3级，气温10到30度。1061新闻快报，悄悄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
7: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8: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9: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2: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1: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2: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3: 闺女，开饭了。
14: 哎，来啦。
1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7: 垃圾遍地扔，
1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7: 饮料瓶子飘我家。
16: 南朝484，多少楼台
17: 都刻着到此一游。
1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7: 我全摘走。
1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7: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8: 爸爸，我肚子疼。
1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3: 我。
2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哎。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

0: 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10: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0: 保护野生动物，
1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够潮，
1: 够热，
5: 够时尚，
1: 好吃，
5: 好玩，
1: 好实惠，
6: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时间已经来到了12:32，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106.1AM891，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现在你听到的节目呢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接下来我要和您说到的内容呢是关于看电影坐哪儿最好的这名话题。希望不管看哪一场电影，不管在什么样的厅，3D 还是2D 厅里边，你都能。

够锁定那个最佳的 C 位。今年五一档多部电影上映，市场火热，新片类型多元，题材丰富，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偏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个数据啊，也是今天早上刚刚看到的，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至五月四号是5.02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这个五一档的票房前三甲，不知道这三部电影你有没有看了？那么截止到四号的15点呢，五一档的观影场次达到了233.1万，提前一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不少人都是电影爱好者，喜欢去看一场电影。但是你知道走进影院不同的影厅之间的最佳观影位有哪些不同吗？接下来我就要给你讲个明白。购买电影票的时候，要想选择视听效果最佳的观影位置，并不是简单的中间位置就可以，而是需要考虑电影类型，还有影厅的规格，还有阶梯的角度、屏幕角度以及观影需求等多方面的因素。那么根据美国电影工程师协会分布的最佳观影位置准则呢，观看 2D 电影的时候，你要想体验好，那就让画面尽量的占满视野，观众和银幕两侧的视线夹角不小于36度，避免颈椎疲劳，观众和荧幕水平线之间的仰角不宜超过35度。那综合视听效果来看呢，不同规格的影厅对应的最佳观影的位置，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如果是8到14排的小厅，那么最好选择5、6排前后居中位置。而15到20排的中厅呢，您最好选择7到8排前后的居中位置。21到25排的大厅或者是 IMAX 厅，最好选择9到10排的前后居中位置。此外呢，少数座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观影体验，需要慎重的选择。与银幕一侧水平夹角过小的偏两侧的位置啊，这仰角过大的最前排的座位，还有呢就是这个离音响过近的座位，这个座位都是要尽量避免去选择。这是说到这个 2D， 如果你看 2D 电影的话是这样的选择。那对于 3D 电影，由于这个 3D 眼镜呢会将荧幕的亮度削弱40%左右，而且看到的影像画面会比实际小，所以呢建议坐在荧幕到放映窗口1/2的位置上，以获得更好去选择一个更好的观影位置。其实好像现在基本上这个最近都是 2D 电影比较多。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这是一个8到14排的小厅，最好选择5、6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如果是15到20排的中厅，选择7到8排前后居中位置。21到25排的大厅或者是 IMAX 厅，最好选择9到10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左手拿片单，右手翻指南，现在挑选一部最爱看的影片，锁定你最心仪的那个座位。假期的最后一天，你也可以走进影院，解锁快乐加倍的观影体验。

好，以上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如何选择最佳的一个 C 位哈，不知道你有记住吗？或者你可以把经验来告诉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宁夏新闻广播，添加关注然后留言就可以。继续要跟您说说这个做饭时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焯水。这个焯水呢，其实它是我们做饭时的常用的一道工序。但是如果我要细细的问你，你真的会焯水吗？不同的菜怎么焯，时长怎么去把握，你都能够做对吗？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会焯水，而且焯水做对了，其实这个是很健康的饮食。如果做错了，那么这个菜的营养啊，口感啊。

都会大打折扣。到底比如说哪些食材它需要焯水，还有呢是需要冷水还是热水，你能分辨清楚吗？这个草酸呢是很多蔬菜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这个含量上存在差异。日常饮食中呢，这个草酸摄入过量，那么可以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那么吸收后呢，又可以与人体的钙以及其他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这就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你看这个菠菜啊、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蔬菜草酸呢，它的这个含量都比较高，所以吃之前我们一定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去除草酸。草酸容易易溶于水，热水焯呢就能除掉大部分。有研究显示呢，把180克的菠菜置于1000毫升的沸水中，分别焯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这个可溶性的草酸的去除率就分别为43%、50%、54.7%、58.9%。还有呢，就是油炒对菠菜中的草酸去除率并不高，不超过5%。即使是增加这个烹调油用量的作用也不大，所以你记着，如果吃菠菜的话啊，不管是凉拌呀还是炒呀，之前呢，在这之前我们都要用热水去焯一下这个菠菜，去除它含这个菜当中含有的大量的草酸。另外你看马齿苋的这个草酸含量呢是高达每100克啊1460毫克，这个焯煮3分钟后，虽然草酸去除率可达50%以上，但是仍然高于大多数的青菜，所以呢，这个马齿苋是少吃为好。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青菜，菠菜、空心菜、马齿苋，还有芹菜，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蔬菜，它需要去除这个草酸之外呢，还有一些啊，有一些蔬菜是自带毒素的，你不焯水或者生吃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严重会要命。比如说每年的那个让人可怕的那个豆角子豆角还有四季豆啊，它这个生的豆角呢，四季豆中呢它都含有这个草苷，皂苷呢它含有可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它对于胃肠道的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肿胀以及出血性的炎症，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这种成分就比较怕热，100度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或者更高的温度炒熟炒透，它可以就是裂解皂苷，消除有害物质毒性。当然在这个烹调前呢，还是希望你能够焯水，避免中毒的好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种菜鲜黄花菜，它这个菜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呢，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至于这个成分究竟是什么呢？目前还不明确。以往人们认为是秋水仙碱，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啊，黄花菜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而是含有多个化合物的共流出组分，它易溶于水，经蒸汽焯水漂烫可以分解。那么沸水处理3到5分钟就可以安全食用。什么样的菜还需要焯水？那就是含有亚硝酸盐多的。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就会想到致癌。其实呢，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它呢被我们吃进身体后呢，会在胃酸的环境下形成亚硝胺。亚硝胺呢，它属于这个致癌物，过量的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呢，我们一定要焯水后再烹调。你比如说香椿中的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比一般蔬菜高，所以呢，这个香椿呢，有的人喜欢这个生吃，还有什么蘸酱，这个生吃不建议。这个香椿炒鸡蛋，是非常好的，是一道菜，但是在这个炒之前呢，你也需要把这个香椿得先焯焯水。另外一种需要被焯水的蔬菜，那就是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水生植物很可能被寄生虫污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莲藕、菱角、荸荠等。
哎，你这个直接食用呢，可能会感染姜片虫，轻则呢腹痛腹泻、恶心发热，严重者呢会引发肠梗阻甚至死亡。焯水后再凉拌，能够保证食用的安全性。还有哪些需要焯水的食物呢？比如不好清洗的蔬菜，有些蔬菜表面不平整，比如我们常吃的西兰花、菜花等，它不仅容易藏污纳垢，也容易存在农药残留。不过呢，西兰花在蔬菜中呢算是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焯水时间别太久，避免维生素 C 损失殆尽，一般的焯水一到两分钟即可。除了蔬菜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有特殊气味的食物，排骨啊、羊肉啊等一些食物，它可能有血污或异味，焯水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当然焯水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新香料去腥增香。焯水前必须知道的事，这是在敲黑板了。其实焯水好像看似是非常简单的一道工序，好似乎就是开水加食物，但实际上呢，操作起来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您比如说肉类呢，就需要冷水下锅，海鲜蔬菜就需要热水下锅，这个您知道吗？肉类食物呢需要冷水下锅，这有助于撇去血沫，如果沸水下锅呢，会让肉表面的蛋白质变性，最外层啊直接熟了，那就导致里面的血水出不来，达不到去血污的目的，这口感也不好。哎，蔬菜呢则需要等水开了再下锅，虽然这个冷焯比热焯这个草酸去除率更高，但是呢冷焯呢会导致蔬菜的物理结构受到更大破坏，这个营养物质流失较多。你像鱼虾类呢，我们建议沸水焯水一到两分钟，捞出后，这个既能去腥，又能够保持鲜嫩的口感。当然呢，焯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水量要足够。这个水呢，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这样才能够保证，加入食材后，锅里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营养流失。不同的食材焯水的时间是不同的，叶类菜呢大多只需要焯水一分钟即可。另外呢，建议您先焯水再切菜，焯好后呢立即放到冷水中降温沥干即可，不要过分的挤压，避免营养流失。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西兰花、菜花、木耳，你就焯水一到两分钟即可。像莲藕这些呢，要等沸水焯一分钟以上。豆角、四季豆呢，这类建议焯水十分钟以上，不容易熟。还有鲜黄花菜呢，建议焯水三到五分钟。还有像竹笋啊、茭白这样的蔬菜，可以多煮一会儿。而肉类啊，下锅后呢，要等水重新的沸腾，再煮一到两分钟，直到没有大量的血沫煮出来就可以了。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草酸溶于水，这个焯水时间越久，汤汁中的草酸含量越高，所以呢不建议饮用或者是再次用于烹饪。就说这个焯过蔬菜的水啊，就不要再次使用了，把它倒掉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一零六一乐享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假期的最后一天呢，还是希望你能够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让自己尽情的放松一下，怎么快乐怎么来，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去喝一杯咖啡，或者去外面晒晒太阳，吹吹今天的风都很不错。当然如果你还在返程的路上，也希望大家能够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踏上归途。如果遇到堵车也千万不要堵心。好了，再次预祝各位下期好心情，也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新广播接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我是潇潇，再会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7: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8: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6: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9: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10: 是清明？
6: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

0: 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1061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杨广的寝宫，也就是他们两口子睡觉下榻的地方。朝阳正宫萧美娘把宫娥才女打发走，一转身，这脸上的模样就走了样了。他走什么样啊？变得非常妖艳，走道这个形式也变了，扭着他那水蛇腰，一步三摇，三步九转，扭扭捏捏。现在李世民是在那高脚椅上坐着，他就来到了李世民的跟前。他这穿着这旗袍啊，他往回一吞，露出了他这一条粉臂，就这胳膊就搭上小秦王李世民这个脖梗子，来回这么一蹭，他就把李世民搂到怀里。世民呐、哎呀，这男女这肌肤一接触，那就如同过电。李世民，哎呀，娘娘自重，娘娘自重，这可不行。世民呐、我来问你，你今年多大了？哎，儿臣今年20。你还没有完婚吗？未曾完婚。那好，我问你，你名义上管我叫一声干娘，实质上我照你大不了几岁，你就叫我一声姐姐不行？李世民说，使不得，当今皇上我主万岁万万岁，让我拜见过你为我皇娘，娘娘自重，请您把这凤腕抬起。孩儿，我实在是难以接受这些事情呀。李世民呐、你真的不懂啊，还是假的不懂？儿臣不懂。娘娘您要讲什么？要讲什么？一堆干枝浇上油，再来一把烈火，岂有不燃之理？你我二人实则在年龄上不差太多，你就叫我一声姐姐，这男女之间在一起时间长了，日久生情啊。我早早的已经就看好了你，我相中了你，老天赐给咱们今天晚上这么个机会。说这机会搁哪儿来的，咱们先交代一下。只因为这杨广啊，坐龙舟来到这扬州，下了船被人送到扬州。谁呢？王世充，铁打冠冠主江飞雄，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我已经给您准备好行宫了，是吗？在什么地方？铁打冠，正好您住那儿，连看这琼花。杨广挺乐，说行吧，这行宫啊就定到铁打冠。铁打冠的原因是什么？江飞雄和王世充在家断打，这三个人早就在，他搁长安回来献了花图，听说杨广要来，开始这就动工干什么？挖地道。他挖地道干什么呀？因为他们想杀杨广，杀杨广手底下这人还不多，明枪亮烫和人家对阵吧，干不过人家，这是100%。 只能是说找机会暗杀杨广，地道直接通到杨广的龙床底下。为什么要通这儿啊？因为等到夜静更深了，他们搁地道上来，屋里没有人，他们上来几个人嘁哩咔嚓，这就算把杨广杀了。就这么个计划，其实也挺圆满，也挺稳妥个事儿。另外呢，这杨广啊，一听说请公安排到铁塔关，铁塔关就铁塔关吧，因为他一心想看琼花，十八个大叶，六十四个小叶，藕荷色中间有个黄心儿，我到底看看这玩意儿跟我做梦一不一样。这王世宠啊，被我封为琼花太守。这王世宠说的是真是假？杨广就为了印证这个话，才来到这个扬州。你说你好好的长安，皇上不当，你出来游山玩水，你来到扬州看琼花，你想没想到你这个江山还要不要了？更何况现在大魔国瓦岗军势力日益强大，再还有狼烟四起，飞贼四窜，聚众闹事，有的是啊。十八家反王，六十四处烟尘都揭竿而起，聚众发难，都跟你隋朝危难作对，要推倒你们的十万里锦绣江山，你这心有多大？这个人呐，什么事儿都是该着，有的时候命由天定，何须你巧用机关呢？算也白扯。这杨广就来了，你看看，你这一来，龙出大海，虎下高山，龙遇浅滩，你不遭虾蟹吗？你扑了不动了，你游不动了，没办法，那虾和蟹都来参你，那虎要落平阳，那狗就敢熊你，被犬欺吧，那是有数的。咱们闲言少叙，这个杨广啊，等他下了龙舟，要到铁塔关了，云生四野，雾长八方，黑风狂风大作，拧着劲儿的刮，狂风暴雨夹杂着大冰雹，你说这玩意儿该着不该着？等杨广到了铁塔关，就把这个琼花给砸的就剩一个杆，叶子也砸碎了，花脑袋也砸丢了，什么都没有了，消失了。杨广到这一看，这憋屈，哎呀，王世宠说，我主万岁万万岁，你说早不下这冰雹，晚不下这冰雹，您可也要到铁塔关了，这个花就让这冰雹啊砸碎了，你说这怎么办？杨广想怪罪谁也怪罪不了，因为这云雨之事，狂风暴雨，这不是人能说了算的，这是天意。杨广也明白这个，好吧，我要休息。他到了铁塔关，他这寝室这儿休息了一宿，第二天他觉着不得劲儿，为什么呢？这没看着这琼花呀，他憋屈，我这么老远，我坐着船，旱地开河，开凿运河，这多大的耗费呀，这还不说，我到这儿没看着这玩意儿，哎呀，这老天，这冰雹下的，这是主局呀还是主凶啊，这是吉象啊还是凶象，对我杨广来说都是未知数。这个人非常迷信，他就是个上了不少的火，上了不少的火，搁这往后啊，就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江南有美女呀，歌舞升平，那舞跳的好。杨广说行，前边娱乐大场所给收拾出来了，选了几十名舞女，那吹打弹拉，歌舞升平，杨广看着挺开心，天天就这么看。就在今天晚上也是照样在看，哎呀，文武百官搁这陪着，朝阳正宫萧美娘也在他旁边，在这里挨着萧美娘坐着就是小秦王李世民。这个萧美娘早就对这个李世民这人样子，这小伙子长得，哎呀，那是太好看了，调侃越瞅越上瘾，动了歪心思，就想和李世民做那苟且之事，哪怕跟李世民睡上一宿，我也不白来这人间一回，想我自己那时候 硬把我嫁给了东宫守爵太子杨勇。这杨勇手无缚鸡之力，那完呢，我憋了八屈的跟他俩过。后来这杨广他不是人，斟酒把他哥哥要死了。斟酒一杯黄陵三尺天子见一口吗？愿意咋死都行，上吊抹脖子，再不你喝毒酒。最后杨勇喝了毒酒，宝马香车直接就把小美娘就拉进了长安呢。那是到宫里就告诉他嫂子，我封你为朝阳正宫。这就叫等于霸王硬上弓了，你同意也得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这萧美娘就这么的，但是萧美娘也是个淫荡的女人。那为什么人琼花公主就跳了河了呢？她就没有呢？这就是人格人品，这有一定的说头。所以说呀，她这个淫荡的女人，她看见好男人，她就不由自主的就往这方面想。今天晚上这萧美娘就有点忍不住了，一想啊，杨广啊，你搁这儿看美女歌舞升平好，你看你的，我要做我的事儿去了。他就拿定了主意，装出来一副可怜兮兮的样，我主万岁万万岁。哦，哎，娘娘啊，美娘你怎么着？我有点感觉不舒服，我想回寝宫休息，您在这看吧，好不好？好，美娘啊，那你回去吧。好了，萧美娘刚想说话，说让这个李世民呢、送她回去。这杨广就说了，杨广说，这个美娘啊，我主万岁，让咱们玉儿干殿下李世民送您回去，你不要害怕。世民呐，哎呀，我主万岁万万岁，儿臣在。你跟你皇娘回寝室，为了你皇娘的身边安全，你在那保护你干娘。我不回去，你不允许走开。是的，我主万岁万万岁，臣儿接旨。你看看，这萧美娘一听啊，那心里都乐开花了。我主万岁万万岁，您在这儿啊，加点小心，保证龙体安康。好了，美娘，你去回去休息吧。主子们，你们听听这些个事儿，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画龙画虎难画骨啊，万丈波涛能探出深浅，唯有这人心，你最难猜疑。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呀、啊，你看不到里边去呀、啊。这萧美娘这淫荡的女人，正随她的意。你想想，到了寝宫以后，屋里没人了，他能放过李世民吗？就这样，萧美娘就在送走丫鬟的时候把门一插，李世民就感觉不对劲儿，高心想，我跟皇娘这个岁数，虽然叫皇娘，但是这个岁数年龄差距不大，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呢、啊、那个年代沾巾惹羞就为十一小姐。什么叫沾巾惹羞？这个衣裳底大襟，这袖口，你男人和女人碰一下子，这都说你作风不好。更何况这萧美娘淫荡之心已经浮起，她用她这个玉臂就拢住了李世民的小脸蛋和脖梗，拿这手往李世民的脸上一摸，你说这个在过去那个社会这还了得，就现在也不行。李世民就感觉这身上像过电一般呢。人家李世民是个童男，人家拿现在话说也没谈过对象，也没找过对象，也没谈过恋爱。你这个冷不丁的年轻人，他能受得了吗？皇娘自重，皇娘自重，万万不可呀。李世民呢、啊、你真不明白呀、啊、你是假不明白呀、啊、儿臣不明白你要说什么。这程咬金呢、啊、搁这床上，他是听得真耳切真，老程的酒醉了，真醉了，喝多了没？真多了，真就超量。但是这种精神一刺激，他就略醒了一二分的酒。听听吧，哎呀，这都说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啊， 那深宫之内，你们读孔孟书，达周公之礼，圣贤书，列女传，知三从，学的四德呀。明面上冠冕堂皇，你说的都是天官赐福，这背地里这些事情让你们干的肮脏无比，臭不可闻。哎呀，程咬金一想，你这个淫荡的女人。又一想，李世民呐、人人都说你李世民小伙子不错，我看看你倒是个正人君子，你还是个浪荡淫邪的花花公子。老程就在这琢磨上了，没想到这李世民望且一站身就离开了这个茶几，皇娘自重，世民呐、你站住。那娘娘要说让他站住，李世民不敢移动一寸，一点他都不敢动。这萧美娘啊，哎呀，摇摇晃晃啊，上来双手呼隆就把李世民给抱住。我说世民呐、你哥我俩今天晚上携手来了，勾肩搭背，咱们登上吴山，云雨过后，干娘我以后在皇上面前时时为你美言，时时我会给你说好话。皇娘不可，不可，万万不可。李世民，你真不知道，娘啊，你要说什么，你必须今天跟我俩登上龙床，咱们同榻而安眠，你听到没有？李世民那急眼了，20左右岁的人血气方刚，再者来说李世民这个人那练过武功啊，功底还不浅呢，20岁的人一急眼还练过武术。这时候萧美娘抱住李世民就不撒手，你说他这种调戏法，一般的人要是你这个定力要没有的那就毁了，但李世民真不错，往后一撤左足，一根右腿，一使劲，一个黄龙转身揉丢，就把个正宫娘娘萧美娘有点茶几这边揉丢，就甩到龙床那边去，啊，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胡同砸开了金花幔帐，这个朝阳正宫的萧美娘啊，就躺到龙床以上，她这脑袋尖正好躺到程咬金这个前胸脯上。你说这玩意儿巧不巧，这床上还一位呢，这程咬金在这大斧子搁里边高着，他这一砸，老程的就闻着我一股幽香透鼻而进，这么香。这时候屋里灯光点着呢，两边的金花幔帐，虾米须的床帘，如意金钩都看得真真切切。见萧美娘这张俊脸是真好，那描眉打鬓，凤冠霞帔，簪子棒子铃子晃荡，珠围翠绕。老程一看呢、就这酒劲儿也是半开玩笑啊，哈哈哈哈，美娘啊，美人啊，啊，美人，投怀送抱给我送到床上。他不要你，我老程接受。哇哈哈哈，一翻身，这回他就压到了萧美娘的身上，说老程干啥呀？他要跟萧美娘这个行不轨之事吗？那不是。老程这一折腾，他这酒劲上来了，干啥？他要吐。你说一翻身起来忽悠，老程就压到了萧美娘的身上，萧美娘睁眼睛一看，我的那个娘啊，哎呀，借着灯光，程咬金就跟那个鬼一点都不差。灯这一晃，程咬金是电脸朱眉，什么叫电脸？蓝电脸，红眼眉，那是钢铃眼，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这四个獠牙尖，生存在外，连鬓乐腮的胡须不雅如钢针铁线，是扎里扎撒。老程这么一叫，哎呀，坐地就把萧美娘咯楼一声就下背气了。这程咬金就哇 这回好，喝这一肚子酒，吐出来十之七八，喷小美娘这一脸呢、啊。小美娘也不知道了，吓昏过去了。咱们这功就不能说程咬金了。小秦王李世民是甩开了小美娘，他这一门心思，我可不在这屋待的。那来到门首，呼隆把掌军木拉开，拉开门双扇，抬腿刚想往外走，床上就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异样的感觉就袭上了李世民的心头。为什么呢？怎么出来男人的声音了？这屋有人，不好！李世民在门外就高音朗诵大喊：有刺客，有贼呀，有刺客，快来人呐！哎呀，他这一喊，这深更半夜的，那得听出多远去。那跟前府郡的御林军呼啦朝就把这行宫包围了，闯进来得有好几百人，在天津院，这才各拉刀剑就往这屋里头闯。小秦王李世民在前，李世民这功夫也把腰间的佩剑拽出来了。咱们再说床上程咬金，程咬金吐完了，感觉着得舒服点了，一翻身，哎呦，我这是干什么？这小美娘我怎么在人身上爬着？这还了得！程咬金一伸手把大斧子抄过来，一翻身下龙床，一脚踩空，扑腾，还拽那儿了，趴那儿了，这斧子嘡啷啷啷就扔了。这时候人就进来了，那当然是这些人一看，那能惯着吗？那真是长枪短刀，刹那间就敌住了程咬金的脖壳和后心。别动，别动！老程说没动。李世民命令刀斧手、捆绑手上前，单残扣、双残扣。哎呀，寒鸦覆水似的，给绑个结儿结实，推推拥拥就把程咬金就推出了这个是寝宫。那就是蓝旗的报啊，杨广还在那看戏呢，还得看那歌舞升平呢。有人来报，报我主万岁万万岁，可不好了。怎么着？寝宫进来了贼人，要刺杀娘娘啊！你再怎讲，再说一遍，寝宫来了贼人啊。贼人什么样？据在下观察，好像是大魔国的大德天子程咬金混世魔王啊啊！你再说一遍。这时候李世民就来了，急忙跪倒：“我主万岁万万岁，儿臣有问，你快说，不知道怎么的，搁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搁地下钻上来的？大魔国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进了寝宫，要刺杀娘娘，躲进龙床以上。”还喝了御酒，吃了干鲜果品。哎呀，杨广说：“抓住没有？抓住了。好，这个歌舞升平也不看了，这个古乐玄坛这些东西也都全都撤了。”这时候，杨广就升了大殿，把他推上来，把个程咬金推推拥拥就推上了他的金龙殿。文武百官也跟着一看，可不真呗。这舞那他就不用说了，那胳膊粗的牛油大拉一展来的一展，亮紫幽松，气子峰的沙灯在门前是一排排一堂堂一溜溜一行行，把这屋里屋外照得如同薄昼啊！再看老程，再用了酒啊，这一折腾醒了，这斧子也扔到寝宫了，被人家绑着推推拥拥就进来了，见着杨广、程咬金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杨广小儿，哈哈哈哈哈！你可认识孤家？”杨广一瞅，可不真是程咬金呗？因为他们在四平山离老远看着过，电脸、朱眉、扎崩壳的胡须，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这几个獠牙尖儿还直到外边。杨广这才说：“来人呐！”把程咬金混世魔王给我推出去，赶快万剐凌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
6: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1061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人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这话是真不假呀。程咬金也是饿了，来到寝宫，这点酒喝的他是过了量，看了一场好戏，萧美娘调戏小秦王李世民呢。哎呀，程咬金这才了解，这女人要是淫荡过度，不比于下山的猛虎啊，了不得呀。这皇室之家宫娥才女得有多少啊，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呀不堪入目，也不堪入耳。最后程咬金呐，也是酒多啊，被人家抓住了，推到前厅的八宝金銮殿。杨广此时经人报，也未登九五了，升了大唐文武百官，这个在金殿陪着，把程咬金推推拥拥就推进来了。李世民报父王皇父，这位就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杨广一看呢、哎呀，一看程咬金这个长相，哎，名副其实啊。老程说什么叫名副其实啊，真不在你叫魔王啊，你说你这长相不亚如烟熏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啊，你是啊，你这长相太吓人了，吓人吗？阳光小儿啊，喳喳喳，哇呀呀，老程现在说怎么了，他耍酒疯呢，酒劲儿已经过了，那他干啥？他不怕死啊？怕什么死啊？老程一把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我往扬州来，我干啥来了？我第一个任务，我就是杀杨广。我第二个任务，我还是杀杨广。我干啥来了？我就杀杨广。说那你要杀不了人家，那就是我死。早就拿定了这个主意。他拿不定这个主意，他不能来呀。为什么这么说？他单人独骑一把斧子，再有能耐，好铁能粘几个钉啊？现在的扬州城里，那还是经营殿帅横勇无敌于文成都啊，亲自坐镇巡逻查街，那是你有一个稍有点不对的都给你抓起来，得审问你干啥的。这就叫1年遭蛇咬，10年怕井绳啊。惊了，现在的杨广，就拿现在话说，都有点精神不正常。遇着点啥事就得问文武百官，这事儿怎么出来了？这是主吉啊，还是主凶啊？这说明啥？杨广非常怕死，他要不找主吉主凶，倒是怎么回事？他能来扬州吗？他能看着琼花就怀疑这个想那个吗？想入非非，有些事情啊，人想的太多了，这玩意儿不是个好事儿。我说程咬金呐、啊，我说，杨广啊，你小子有什么话还问我？来人呐，让他跪下。老程说：“我跪你，我在冈山也称孤道寡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不知道吗？往下再来说，我就是程咬金呐、啊。”杨广 我可告诉你，一样的，你在长安，那是九门八点一口钟，三街六市金碧辉煌，你那地方是太美了。哎，我冈山虽然说比不上你，但我老成是仁义君子。你呢？你知道你为啥现在你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无一处不起狼烟呢？八十一郡地，南指苗蛮，北指藩，东指渤海，西指川，没有一个地方是太平的，全都揭竿起义，聚众发难，干啥知道吧？杨广，就要重整乾坤，另立民主。你呀，太不正直了，你小子吃人饭你不拉人屎，你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儿，那窝囊事儿磕碜事儿都让你办了。杨广一听，他骂的杨广搁这都直嘚瑟呀，那句句属实啊。此时的杨广恼羞成怒，来人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万剐凌迟。那位说了，什么叫万剐凌迟啊？这里有极刑，有折刑，有万剐凌迟，有凌迟处死。最残忍的一项就是万剐凌迟，据说呀，你要能挺住，就搁你身上嘎一万刀，看看你这个人能挺到什么钱儿。因为这一万刀它不能像说一刀就扎你心脏，这一刀就好使了，不让你死，让你活受罪，就叫万剐凌迟。牙口硬的，拉完了不行，给你抹点盐，你看你还能不能挺得住。哎呀，这就把程咬金推出去，要万剐凌迟。把程咬金推出去之后啊，程咬金法纪，这是个十字花的架，顶上有吊环。老程这脑袋红头发，挽到吊环上系紧喽，俩胳膊往横担上一绑，俩腿下边绑好了，干啥呀？这准备极刑啊，折刑啊，万剐凌迟啊。这时候那个军医，这得军医来做。军医官拿过来一个小刀子、小勺子、小挠

一个大殿里边一小格一小格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刀，各种钩子，各种挠子，小勺子，各有各的用。你比如说给程咬金这肉拉开了，这下一刀近点远点不得拉，高小钩子把这肉皮一搭拎起来再拉那刀，这叫万剐凌迟啊。你要是杀人你就给人个痛快，你说这一刀一刀的，等你有点稍微不疼了再给你来一刀，这叫万剐凌迟啊。程咬金一看这回完了，哎呦，要说不后悔呀、啊、老程啊，哈哈，我真有点后悔，这玩意儿还是活着好。废话，蝼蚁贪生都求寿，何况人乎啊，谁愿意死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我死去我不活着了。哎呀，这程咬金一想啊，他想起了很多。此时这人到了这个光景，能想的就是自己最亲的人，也是最近的人。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想起自己的老娘还在冈山呢，想起了魏征魏百彻、秦二哥秦琼秦叔宝、徐吉徐茂公、五虎八彪偏将牙将一干朱战将，嗨，我不来回冈山我不还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吗？又一想，我认作高山岩石之聪，不做那湖旁河边软弱之流。大丈夫生在三光以下，我要做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事，我要杀杨广，没杀着把我抓住了，要万剐凌迟。诸位哥们兄弟娘啊，老程眼瞅着就完了，咱们来世再见哦。眼睛一闭，他不吱声了。干啥？挺着吧，不挺着行吗？你在这绑着呢，你想说别的那别人听你的，你说了算，他们说了算呢。就见这个军医官拿出小刀子小挠子小钩子，左手夹着两样，右手夹着一样，扒着小钩子伸起来就要刀程咬金的肚皮。说刀肚皮干啥？跟肚皮滋高钩子搭起来，拿小刀刺儿拉个小口，要不然这身上拉一万刀往哪拉呀？那不拉烂了吗？这刀口不能长也不能深，所以说就一点一点的，这叫万剐凌迟，就疼也得把你疼死，就这么造害你，这属于折磨你。有人说说程咬金呢，程咬金是辅将，说程咬金到哪儿啊都风兴化吉，遇难成祥。说程咬金呢，福大命大造化大，这话属实不属实？要说一个人生到这个地球上来呀、啊，要说福分最大的人，就连我都承认程咬金这个人就是福分大，就是风凶能化吉，遇难成祥。这大夫这小钩子拿起来奔程咬金这肚子来了要搭，此时间就听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噜噜，哎呀，东摇西晃，就把这个军医大夫晃的栽了几栽，晃了几晃，胡同就倒在了地下。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一喊，说光他这晃吗？不行，整个的扬州城，还不知扬州城外多远，都在晃。说这晃啥呢？咱们说杨广最近的，杨广就在屋里在那龙椅上坐着，那这一晃荡是东摇西晃，是咣当当墙皮脱落，棚顶裂开呀、啊！啊呀，顶上挂的灯叮当山响，瞅着文武百官呐、啊，是前仰后合，趴着的趴着，仰壳的仰壳。那位说了，说这先生这是怎么了？你那是说啥呢？怎么了？地震！那个年头老百姓不知道这叫什么，这就叫劫难劫数，天塌地陷。在那个年头，因为他们科学不发达呀，那时候的老百姓就拿这个，那一听到这个就毛骨悚然都不得了。那现在也是，你真给你来个七级地震，你看看你害怕不害怕？这时候暂时程咬金的万剐凌迟是停也得停。

0: 不停也得停。此时就在这个杨广这个龙厅这个东院，呼隆一声，在地震余震以后就塌了一个地穴。什么叫地穴？就是地下出了个大窟窿，能有多宽？足有一丈宽，见方这么个地方，里边是黑烟直冒啊，呜往上翻。哎呀，这过劲儿的房子也不晃荡了，墙皮脱落完了，大伙都不敢搁屋待着，怕这屋瘫呢。到外边一看，哎呀，这天女院怎么还出了这么大窟窿？就这个，这得向皇上禀报啊！急慌忙来到了金龙殿这边，杨广啊，此时吓得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啊，在那嘚嘚瑟瑟，体如筛糠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偶然间就听外边拉单腿点地，报我主万岁万万岁！哎呀，蓝旗请进来讲话。蓝旗进到里边，跪倒磕头，我主万岁万万岁！哎，可怎么了？可不好，万岁呀！东院塌了地穴啊，多大呀？能有一丈方圆的窟窿，里头是黑烟直冒。冷气深深呐，特别吓人。哎呀，杨广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呢？爱卿们文武百官这些人，这才是爬的爬滚的滚起来了。那还得按部就班呢，那还得有人报告这个紧急事情，就得像回事似的。这些人该归自己的站的位置，就回到自己的位置。我主万岁，您唤臣有什么事儿？你们没听见吗？那东院怎么的？蓝旗，塌了一个地穴，多大面积？一丈方圆，里边直冒黑烟。哦，这杨广一想啊，遇着什么事儿，他就想啥呢？这玩意儿是吉呀、啊，还是凶啊？你看看这人，这个到现在这杨广，这不成了精神病了吗？他塌塌的地穴呗，那你愿意下去看看就看看，不愿意下去那就不看，够着把它填上不就完了吗？不行，遇着什么事他都想，这是吉呀、啊、是凶啊？大伙一听是吉呀、啊、是凶啊？哥兄弟来回一瞅，你看我，我看你，吉呀、啊、凶啊？你问谁呢？我不知道，你呢？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问你，大家伙大眼瞪小眼，你瞅着我，我瞅着你，此时就能显现出一个人的脑袋转数。宇文化及这个老大奸贼不愧是头号奸贼呀、啊！他这脑袋转数，机灵鬼偷龙奔，小金豆子不吃亏，低头故事抬头见识，脑袋机灵一闪，首先他想到他自己，想到他儿子。这话为什么这么说呢？万一这皇上要说，爱卿们呐，你们谁下去看一看地穴里头什么意思，他还怕让宇文成都下去，这是第一。宇文成都功底深厚啊，横勇无敌将军呐、啊、那东西要下去比别人强啊，万一让我儿子下去，那里头真要有妖魔鬼怪什么奇异怪兽，我儿子万一不敌到底下，不就把我儿子就，你看看他怕他儿子死到地穴里，万一要不行的话，那皇上要说，哎，我说宇文丞相啊，爱卿啊，你下去看看吧，我说不去那就为旨不遵，一个字杀。我下去，我下那里头去，不明里边是什么意思啊，太危险了，不行，这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出班跪倒，崩崩叩头，我主万岁万万岁，老臣有本。你又奏什么本呐？啊，在这什么时候你还奏本？万岁，您休息雷霆之怒，莫发那龙虎之威。你听老臣慢慢跟您说，我问你宇文爱卿啊，这是主吉呀、啊、还是主凶啊？ 地动山摇，董院就塌了地穴。我就问问你，这是主吉还是主凶啊？宇文化及说，我主万岁万万岁，下官也不敢欺骗我主，我就得有啥说啥。好，你照实话讲是最好。这地也动，山也摇，摇摇晃晃，咱们都体验了。谁能斗胆敢说知道这里边的实情是怎么回事？我看这是十有八九是天意啊，我主万岁。杨广一听啊，琢磨半天他在说话，说什么他哼哼，这代表啥？代表默认。那你说他不是天意，那你讲讲吗？这玩意儿用什么地也摇天也晃的，这怎么回事？这是谁也说不清楚。哦，那你还有什么讲的吗？我主万岁啊，我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快讲快讲。那就命一个人下去去探探地穴，到底下不就明白了吗？底下是什么，主吉还是主凶，不就出来了吗？哦，说的有理有理有理，宇文丞相啊，那您下去啊。哎呦，我主万岁万万岁，老臣筋骨不容人了，老迈年高，老臣已到了桑榆暮景，是暮景残年，老眼昏花。在别的议论事儿啥的，军政大事这还可以，我有点经验。你要说探地穴嘛，你说说我这一百多吊叉的人，我怎么能探地穴？我不合适，你不合适，那谁合适？我主万岁，您别着急。老臣我保举一人，我看准行。您想保举谁呀？宇文化及呵呵一声冷笑，呵呵呵，我主万岁万万岁呀、啊！我说天意就天意，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这程咬金早不来晚不来，哎，偏赶上咱们抓住他了，这地穴就塌了。这是不是天意？杨广寻思半天还研究不出啥词儿来，左寻思右寻思，真巧，真是这么回事。臣言之有理，我看呢、啊、这个事儿啊，这是天人事情。程咬金要万剐凌迟，塌了地穴，这就表示老天让程咬金探这个地穴。我主万岁，你说对不对？杨广又寻思半天，有理有理，爱卿你的意思，那你我主万岁，这秃头的狮子在这摆着呢，就让程咬金下棋探地穴。如果他探明白了，他上来了，你恨他，把他抓住照样杀。杨广说对，说他要不行死到地穴里了，他也该着他程咬金有这一劫，你说对不对？哎，行，准本。宇文化及这回萝卜缨子蘸凉水又扎上起来了。来人呐，他就替皇上说上话了，干什么？把程咬金给我放回来。你看杨广一听也没反对呀、啊、他反对不了啊，这事儿行，想要程咬金探地穴，那你就得把他放回来呀、啊、怎么也得跟他说说呀。这外边的人呐、啊、哪敢怠慢呢，拿现在话说得有五六分钟，干啥呀？那一点一点的改程咬金这绳子，你不绑结实了，这万剐凌迟什么人受得了？他不挣吗？要挣开了不麻烦吗？他不跟你俩拼命吗？那就把程咬金绑的那就是一根棍似的，动你挺着吧你啊。所以这些人慢慢的把程咬金这绳子一点一点的，一圈一圈的，一套一套的，全都改开了，法纪改下来。老程说这是干什么？这程咬金这一头发一散开更吓人，满脑袋红头发红眼眉，这往开一扎上，那如同扎崩崩的烂草一堆，一眼如同电脸朱眉，好几个人架着程咬金到了金銮殿的九龙口前。程咬金双膀一晃，给我撒开。我说杨广小儿啊，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杀剐存留都任凭于你。有道是大丈夫 而给我一刀，你为何进而出，出而进，杀又放，放又杀，你反反复复，你这是干什么？哎呀，这杨广又是没词儿的，你瞅瞅于文化及，于文化及，我说程咬金呐，老程不认识于文化及呀、啊，拿眼睛一瞅，这大白脸，这三角眼，这一脸大浅白麻子，我咣，你谁你呀、啊？哦，你问我程咬金呐、啊？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你知道就知道吧，知道跟不知道又能怎么样？你到底谁？你说说我听听。哦，我是隋朝的丞相之子，于文化及。哎呀，老程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原来你是一个第一号的大奸贼呀！你最能奏本，有的时候一天三本，有的时候一天五本。你不是今儿个本这个，你就明个本那个。要不你就故弄这个，你就害那个，里登外踹。这隋朝啊，于文化及倒霉就倒到你的身上。虽然说我造了反，也是你给我点的信念，我这炮才响，知道不的？你那儿子于文成都60万大军，怎么搁冈山败的？你还不是疼你那二儿子那窝囊废于文成龙？我们军师出了一条绝顶的妙计，大闹你长安城，吓破了你的苦胆呐、啊！我原先呐，真想把你的二儿子给你送回去，可是后来他胆小如鼠，只吓得魂飞三千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维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维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5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

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为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为的硕士毕业展。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遗物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为，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他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6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我问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她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3个人，老师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5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5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3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3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揪揪，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味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她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他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2辆3轮车，2、3个手机，他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他就拍了他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这是咱们的寝室，这个多好，有漂亮的被单，有舒适柔软的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很像一个垃圾堆，但其实外公很喜欢这个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他们晚年是幸福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很遗憾的事情，因为爱在你面前的时候，往往都很难感受到。我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他们好像还留在原地。有一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种见到了新天地的感受。我完全忘了给外公发信息，
快一个月过去，我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是怎么回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这一条短信，我想你想到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我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他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

0: 2020年3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荧幕，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堆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下到一半，想呈现出他们没有离去，一切还是生机勃勃，很活泼的样子。主人只不过离开了一下，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死。但回到老屋之后，我发现那个屋子是死的，啥也没有，鸟根本飞不起来，只剩腐朽的鸟笼，弹珠琴也都找不着了。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不对，那个瞬间你一切想法都变了。我很被迫地接受了他们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在密集拍摄的阶段，我几乎每天都去整理外公外婆的荧幕，有些物件就放在原位拍摄，有些东西抱到车库搭建的影棚中在创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在老屋拍摄哭，妈妈接我回家，我会跳会儿绳释放掉一部分悲痛，晚上就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荧幕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两封我8岁时写给他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他弟弟合影的底片，3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计息收费单，3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2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2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一样。我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所有我给他们写的信和明信片，我还给他们做过日历，寄过拍立得照片，做过很吓人的换脸娃娃，还有一些石头。打开袋子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可是为什么又回到了我这里？你有本事这个东西也带走，东西留在这里，人却没有了，为什么我要送给他们？我以此推断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你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她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她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远亲近邻。我看到了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一位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的学生提到他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外婆教他写田字格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遗物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三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和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
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再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对死亡的恐惧。而外婆其实是个很暴躁很激动的女性，我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五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那个年代的老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性格，他可以接受跟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在一起，同时又还是会很爱她。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吴为重启记忆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吴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拍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伟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

你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的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2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不给她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物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最后才走到了社会。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什么都好，但我要提2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缺一个留言本，你让我们这种有想法的没地方表达。然后他说这些影像太感人了，我跟他站得特别近，他一边说就掉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啪嗒掉到我的手上，是温热的。他猝不及防滴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实人类的情感，来自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自我的祖辈。之后我才能开始接受大家说，因为你的项目，我要带外公外婆去旅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计划。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和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筛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10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10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6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

为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了一个叔叔，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只要你搞两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说，我要有人来陪我度过晚年生活。父母对儿女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妈妈前不久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女儿要考试，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他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他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0: 我爸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家吃饭了。听说外婆不行了，又往医院赶，到的时候外婆应该还有意识，但没有说到话。妈妈跟他说，你还说你算得准，我再也不得相信你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爸爸说外婆走了以后，妈妈和二姨大姨他们几个把衣服放得好好的，还放了枕头，想让外婆舒舒服服地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最后工人弄了一个胶纸袋，把袋子拉开，提着外婆的脚和胸上的衣服，帮的一下就丢在那个胶纸袋里头。他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不礼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感情因素，就是把尸体装到装尸袋里。妈妈说，哎呀，别说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妈妈经常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了，能不能不要哭了，我不想看你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管过她，因为我觉得那跟她没关系，我在处理我的情感，完成我的学业，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心里一直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但有一次分享会上，主持人请她上台说，杜姐，其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去世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我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影像里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只说外公外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因为妈妈称呼他们的时候也会说你的外公外婆，从来不会说我的爸爸妈妈。直到那一天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就感觉像有个人敲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太无耻了。我口口声声说做了一个要献给两位老人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我妈造成什么影响。她贴了那些 CT 胶片，贴了千纸鹤，整理了报纸，她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承受了什么。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

受，二是他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他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他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他的劳动成果。他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那天在台上，他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她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她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她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她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她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她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它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不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导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遗物，大家都会要求你要拍得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书出版后，爸爸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外公外婆的生命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他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个老人不再只是存在于墓碑上的两个名字。不久前有个朋友说，最近女儿长大了，我没法跟她聊生死，你的书到了可以当成教材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诉大家，死亡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来讨论的话题。和众多家庭一样，死亡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小时候过春节说谁谁谁死了，妈妈都要过来打嘴巴，因为不吉利。这带来的影响是，外公外婆给我养得这么大这么好，有一天突然这人就不见了，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更甚的是，在我们那里的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按下一个按钮，人的尸体进入火化炉的时刻，随之就会燃起一场特别绚烂的烟花。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不让你去直视生命的死亡与消逝。它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就像庆祝死亡的白日焰火，有荒诞但又美妙。后来每一次有人去世要火化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坚决不看烟花，甚至在综艺里死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要打一个引号。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放在面上来讨论死这件事？但现在死亡疾病都不再是我们讨论的禁忌了。我妈妈现在就会有些危机，她的身体也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她就会说，妈妈再努力一下，争取再陪你50年。我再也不会再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被威胁着要打嘴了。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个观众憋了好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在消费外公外婆吗？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气鼓鼓的，我说卖书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
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十一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在准备一个课程的剧本作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成这个剧本，我想多了解他，但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正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勇敢，不遗余力。外婆的告别仪式后，依照习俗，我们撒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的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她去坐公交车，带她去暗房，带她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他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你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在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薇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2年开年的时候，陈奕迅为英雄联盟动画演唱的主题曲《孤勇者》热度持续飙升，一夜之间播放量就达到了2亿。就这样，陈奕迅又多了一首出圈热歌。陈奕迅的乐坛地位已经用不着出圈来肯定了，出道将近30年的他拥有着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早在20年前，他就被媒体誉为接班张学友的新歌神，还是金曲歌王的纪录保持者之一。几年前，陈奕迅说自己不想再工作，但是环顾香港乐坛却找不到陈奕迅的接班人，看起来歌神出现了断档，也难怪媒体会把陈奕迅称为末代歌神。而陈奕迅唱到现在，他也的的确确就像是一个孤勇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0: 2023年7月，陈奕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巡演的最终场，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观看。歌迷们在演出中欢乐跟唱，甚至提出点歌的要求，陈奕迅也投入地演唱观众点选的歌曲，并且表示将来的演唱会将不再准备歌单，让观众朋友现场点歌，他愿意清唱任何曲目，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观众点歌的过程中，一位歌迷表示不愿意听陈奕迅的经典曲目《孤勇者》，而面对这个意外的挑战，陈奕迅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不想听就离开吧，我没打算唱。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歌迷果然选择离开了现场，而陈奕迅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观众，坦然地说道，你们看，有人离开了，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我很好，他们付了钱，我不敢置信，但他们选择离开了，没关系，我不会在意，因为爱已经交换过了。有人称赞真性情，也有人说他不尊重观众，但这就是经常出人意料的陈奕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唱歌时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情到深处唱哭听歌的人也是常有的事。不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能把全世界逗笑的人，耍宝搞怪成了他的日常标签。他是陈奕迅，那个唱着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的陈奕迅，那个在演唱会上塑造各种鬼马造型的陈奕迅。而现在的他一点也没变，依旧搞怪，也依旧深情。有人说一个人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陈奕迅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而且一直是这样一个存在。2007年5月16日，陈奕迅带着自己的国语专辑《认了吧》来到北京宣传，他现场一口气唱完了专辑里的6首歌曲以及经典作品《十年》。然而在演唱《爱情转移》时，由于过度紧张兴奋出现了忘词，忘词本是歌手在表演时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 Eason 竟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对不起大家。他回应道，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还有为自己创作的词神，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我只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他大概是一个疯子吧，他的喜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人们常说疯子和天才只是一线之隔。陈奕迅刚出道时，梅艳芳也曾经评价陈奕迅唱歌真的很棒，但真是一个傻乎乎的人。陈奕迅看上去就是傻乎乎的，其实他才是一个天才。在他身上，深情和鬼马得到了很好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陈奕迅把去看他演唱会的人搞分裂。前一秒看他鬼马的装扮会让人忍俊不禁，后一秒听到他深情的歌声又让人潸然泪下。曾在《好久不见》这首歌的评论区看到过一句话，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是幸运的。是啊，如果真的听不懂这首歌该有多幸运。没有离别的伤痛，更没有一拍两散而后再见的心酸。听懂的人一定经历了一段不敢触碰的伤痛往事，这首歌一字一句都像是在撕扯伤口，在寂静的深夜里，疼，却又不敢发出声音。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有时候会想，伊森究竟有怎样的过往才能够唱出如此深情的歌曲。其实他代表每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没有那些苦情戏里多余的剧情，只是按部就班的上幼儿园、上大学，在逐渐摸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12岁那年，陈奕迅离家去英国读书，也成了他日后歌唱时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的一段对于乡愁的最青涩的理解。1995年暑假期间，他回到了香港，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一举夺得了冠军，签约华星唱片，然后正式踏入了香港乐坛。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谭咏麟，你方唱罢我登场，尚为青涩的陈奕迅，在这批巨星的光环之下，这条路走得并不算轻松。混迹乐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5年多的时间，直到1999年，陈奕迅推出了《幸福》《天佑爱人》《新生活》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后来他的制作人认识了台湾地区音乐人陈小霞，对他创作的10年大加赞赏，并且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让陈奕迅翻唱成粤语版的《明年今日》。这首歌帮助陈奕迅在香港小火了一把。90年代末期，香港乐坛开始逐渐萧条，一年以后，新签约的英皇想让陈奕迅重新唱一个国语版的《明年今日》进军内地市场，陈奕迅却不干了。他说，粤语版我已经唱了几千遍，现在又唱成国语版，有种买二手货的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小霞姐唱的版本，没有信心超越。后来在公司的软磨硬泡之下，陈奕迅还是用国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而这一唱正式开启了他红遍内地的历程，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至于后来他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手舞足蹈，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

0: 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流行歌坛黄金时代有多少超级巨星？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的新时期，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歌神的新一代人物只有陈奕迅。在许冠杰、张学友变成记忆中过去式的日子里，陈奕迅和他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陈奕迅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大小孩，在电影和采访里，他都给人感觉是个很随性开朗的人，但是在他的歌曲里，他的深情却成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总能触到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略带沙哑的声线让那些柔情动人的作品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尘世气质。只有在歌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原来那个爱开玩笑的 Eason 对歌唱的热爱到了何种程度。进入新世纪后，在听众群里有影响力的歌手很多，但能做到像陈奕迅一样在华人圈呼风唤雨的人却屈指可数。他唱片主打歌曲几乎都变成当年或者那几年的金曲，而他的号召力也并没有因为作品推出速度减慢而得到消减。相反，在演唱会市场上，他的门票总是遇到秒光的火爆盛况。在陈奕迅音乐生涯里转战了3家唱片公司，他都成为当时公司里的一块金字招牌。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他拥有迷人的沙哑嗓音和遇到很多才华出众的幕后创作者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歌唱近乎疯狂的投入和热爱。作为新时代最后一位歌神，陈奕迅在事业上的努力和追求完美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陈奕迅在华星时代就奠定了自己演唱情歌的江湖地位，演绎那种割舍牵挂却无法抽离的情绪很有一套，比如刚刚听到的《伤信》。入行年龄偏大的陈奕迅有着比同辈人多一点的成熟，使得他的作品在青涩的出道期也如此感人。2003年4月1日，身在伦敦的江志仁突然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撼，悲痛不已。他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就把他们画成了乐章。那首曲子叫 Depression， 是抑郁的意思。后来陈奕迅为自己的新专辑选歌，就选中了这首曲子。但是其他制作者都不想再沿用江志仁原本的主题，觉得过于沉重，于是江志仁改曲，黄伟文填词，他成了另外一首作品《浮夸》。

陈奕迅加黄伟文的组合广为人知，陈奕迅加姜志仁的组合知道的却不多。 CY Com 就是姜志仁。在和陈奕迅合作之前，姜志仁是张国荣和王菲的金牌作曲人。姜志仁擅长用曲调表现平静下的躁动，而张国荣擅长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波涛暗涌。两个内敛至极的人用音乐完成了对自我的追求。他们合作最得意的时候，张国荣突然离世，那是对姜志仁很大的打击。他很不解张国荣怎么会舍得离开。

0: 在那样悲痛的心情下，他写出了 Depression。 陈奕迅决定要 Depression 时，曾经打算自己填词表达对哥哥的思念，这也是陈奕迅唯一一次想亲自填词。但是后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歌词，最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笔下，故事从悼念哥哥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嘶喊。不得志的心情，陈奕迅深有体会。他从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没有像前辈梅艳芳、张卫健那样迅速走红，挨了很久，唱红了 K 歌之王，才打响了名头。
1: 我唱到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之后他转战英皇，逢香港经济下行，公司为了赚钱给陈奕迅安排了很多电影拍摄工作，唱歌的机会则越来越少。陈奕迅不愿服从公司安排，结果被雪藏。约满之后，陈奕迅跳槽到新艺宝，跳出了大运，浮夸令人过耳难忘。陈奕迅的癫狂，黄伟文的邪气和姜志仁的诡秘，处处暗合，交相辉映。于是以势不可挡之势从香港火到内地，被争相传唱，而且获得了诸多奖项。陈奕迅的嘶喊给低迷的香港乐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打开内地市场之后，陈奕迅的事业随之步入了黄金期。第二年，一个叫择日生的心理分析师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首曲子，姜志仁将之编曲后富士山下横空出世。这一年，陈奕迅接班张学友，歌坛封神。2007年，徐峥主演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上映。电影《爱情转移》就是《富士山下》的国语版，成为那年播放率和下载量最高的流行曲目。两首歌于内地、香港大大小小取得了数十个奖项。在颁奖台上，陈奕迅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择日生。他说很遗憾一直没能见到作曲人择日生本人，要多谢他。于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曲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也被一些乐迷好奇，择日生是笔名，至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富士山下是他的入行作品。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如此。富士山下的词意和它富有冬日冷清气息的旋律一起在世人毫无防备时钻进他们的心窝里，有人在歌里哀伤，有人却在歌中得到解脱。不管怎样都好，它带来的是陈奕迅事业的一座高峰，也将择日生真正带进香港乐坛。2007年的《钟无艳》，2009年的《搜神记》年度之歌，2010年的《一丝不挂》。在歌神的成长路上，情歌的情字可以有很多的写法，而听歌的人也逐渐体会到歌手想传递的更多东西，格局慢慢变大也是一个好歌手成熟的标志。2013年，择日生再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任我行》，这首歌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悠然。过了十年二十年，大家都变了，甚至变得有些像了。任我行的歌词还没写时， MV 就已经拍好。那时陈奕迅因压力大，临时决定一个人飞到伦敦旅行，第二天制作人姜志仁飞过去陪他，两个人在海德公园漫无目的的放空，喝咖啡，散步，拍照，姜志仁拿着摄像机给陈奕迅记录。之后任我行的歌词写出来，姜志仁发现歌词和他们在伦敦拍的片子很合适，就直接把那段时光剪成了 MV。MV 当中，陈奕迅游走在这个城市，他随意地穿梭在海德公园，享受着阳光，享受着悠闲。公园中的鸭、鹅、松鼠等动物时不时地冒出画面，一派生活远离繁华喧嚣后安宁美好的样子。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节目最后送出《任我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四集。
1: 跟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烤完店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烤店只烤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嗯，
1: 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哦，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这，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

0: 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哎，
1: 这神舟十六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0: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0: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好，去吧去吧。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哎，
0: 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后来又买了10峰。
0: 等等，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0: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0: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了。

0: 珊珊，
1: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0: 哦，好，珊珊，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1: 哎，好，好。
2: 珊珊，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1: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珊珊，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1: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1: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珊珊。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1: 哎，我知道了。
2: 好，珊珊，那我走了。冲！
3: 叔叔，
4: 阿四豪，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4: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4: 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儿，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
4: 哎。
2: 叔叔，
4: 哎，
2: 核心区方向没有。
4: 哦，那就好。
2: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4: 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曹
2: 啊，
4: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吗？
4: 啊，对。
2: 好，
4: 飞低一点啊。
2: 好，
4: 慢点。
2: 哎。
4: 阿成
2: 啊，
4: 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4: 阿四河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2: 哎，
4: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冲冲。

0: 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3: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1: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4: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5: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6: 终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4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经1:00:05.42，东经1:00:05.42，落点纬度北纬41:38.36，北纬41:38.36，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0: 哎，伞张开了，
2: 看着看着啊。
1: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分钟的时候开伞了，三井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5: 十号雨桐，正是，方式。
2: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
5: 主伞一打开。
2: 着陆了！哎呦，
1: 着陆！
6: 北京雄鹰报告，高铁吊舱很快返回。
0: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5: 北京明白，
0: 真是舱落机连人到啊！
1: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3: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基纳东风着陆场。
2: 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基纳。
6: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直升机马上就在进
0: 救舰。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1: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
7: 舱门已经打开了，
1: 应该已经打开了，
7: 舱门打开了，
1: 对，已经打开了。
0: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8: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7: 偏侧躺
8: 的一个姿势。
7: 对，有一个在上边的。
8: 对。
6: 雄鹰报告，雄鹰讲，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2: 太好了。
6: 报告完毕。
2: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9: 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1: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10: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2: 金海文航天员说话了，
10: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11: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 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1: 嗯嗯，
0: 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哎，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杰，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

0: 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没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0: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0: 对对对对。

0: 注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啊，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2: 孩子，
8: 思琴婶婶，
2: 哎，乖孩子，
5: 奶奶，您好，
3: 你好，
9: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9: 卓拉婶婶，思琴婶婶，你们好，
2: 好，
3: 哎，你好，
9: 奶奶，
3: 哎，
9: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3: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3: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
3: 哦，
7: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
3: 啊。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3: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7: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3: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
7: 啊，
3: 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7: 啊，好好好，
3: 哎，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1: 金叔叔好。
7: 哎，好。
3: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2: 大叔您好。
7: 哎，你好啊。
3: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乎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啊，
8: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9: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8: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9: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8: 嗯，哎，快看
9: 啊，
8: 驼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新郎张翰，新娘纳仁。第二对新人，新郎常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一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一日贵，
0: 吴小华。
1: 哇，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嗯，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一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哎呀，
2: 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0: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4: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一日贵。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5: 吴云哥
1: 啊，
5: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一日贵那样。
1: 你
5: 愿意吗？
0: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5: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7: 我说我愿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6: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张浩哲带给我们的一张精选专辑《纯经典》。张浩哲1962年出生于韩国首尔，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1982年张浩哲从韩国来到台湾留学学习中文，先后就读于台湾文化大学文学系和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他想学成回国以后到韩国做一名中文教授，但是阴差阳错他进入到了演艺圈，做了一名歌手。1987年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1988年他发现了首张个人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收录有包括《旋转门》《九岁以后你会想些什么》等10首伤感情歌。1989年他发现了第二张个人专辑《不是我不小心》，1990年还发现了《乡愁风》专辑《北风渡河》，收录有包括《针线关系》《风向》等在内的13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浩哲带给我们这张纯经典精选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人们从张浩哲的歌声里领悟了作为一个好男人的标准，并以此来要求自己。而张浩哲不仅把这首歌唱得深情款款，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一位十足的好男人。1981年，张浩哲与妻子相恋，相恋3年以后呢，结婚。1998年，他的太太被检查出患上了乳腺癌晚期，张浩哲呢选择退隐歌坛，专门照顾妻子。因此，生活中的张浩哲就像他的歌曲《好男人》一样，的的确确是一位好男人。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张浩哲纯经典专辑，一共收录有张浩哲的经典情歌12首，包括《不是我不小心》、《再回到从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么经典年代见证了乐坛光辉的成就，忆起当年无尽的往事，重拾经典难忘金曲。老歌就像是一杯陈年的酒，就在不经意之间品尝着另外的一种滋味。好歌如醇，遇酒弥笃。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张浩哲一向给人以成熟大叔的形象，低沉沙哑的声音奠定了他的熟男情歌王子的地位。他所演绎的一系列的经典歌曲至今仍然被大家所久久地回味着。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的节目里，我们再见。

0: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6: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匈奴是秦汉时期北方最大的游牧民族，汉朝建立之初，冒顿单于统一北方，汉朝只能通过联姻纳贡的方式来换取边境一时和平。在茂陵博物馆中有一处独特的石刻群，这些石刻有野猪、怪兽、石羊等形象，大多与游牧生活有关，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石刻。
11: 说是在西安西北大约4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叫做茂陵博物馆。大家都知道啊，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汉武帝就葬在茂陵。那么我们这儿说的这个茂陵，是不是指的就是他的陵墓呢？对呀，就是汉武帝的茂陵。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博物馆呢却没有建在茂陵附近，而是建在了它东边大约1公里的一座小墓的旁边。大家注意啊，说这个墓小呢是以汉武帝的茂陵做参照的。其实这个墓啊也不小，它的外形啊不那么规则，封土底下呢是60到90米，顶上呢是10到15米，高度是20米。茂陵博物馆呢就建在这座墓的旁边。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明明叫做茂陵博物馆，但是却建在别的墓的旁边，这怎么解释呢？其实啊，茂陵博物馆所在的这座墓并不简单。我们前面说了，它的外形呢不太规则，既不像汉武帝陵墓那样是覆斗形的，也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馒头形状。它的外形啊看起来很像一座小山，我们如果再凑近了看就更奇怪了。它的封土上啊堆积了大量的石块啊，这是什么葬所？我们大家注意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上的墓葬，它的封土呢不太大，但上边堆满了石块。这种形式啊，倒是与咱们说的茂陵博物馆的这座墓葬差不多。那么，这座墓又是哪儿的墓葬呢？蒙古的。这座墓葬啊，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以北，大约呢100公里的一个叫做诺延乌拉的地方。 那么这座墓又是怎么发现的？1912年夏天，俄罗斯人巴勒洛德寻找金矿的时候啊，在诺岩山的南麓发现了3处古代的墓群，总数呢有200多座。这个图片上的封土啊，就是其中的一座。根据前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的研究，说是这些墓葬啊，大多数的封土是由石块和土混合修筑而成。那么，诺岩乌拉墓葬又是什么人的墓呢？经过考古学家研究考证，发现这批墓群中的大型墓葬很可能是匈奴单于的陵寝。匈奴啊，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单于呢，是他们的最高首领，就相当于我们中原的皇帝啊、王啊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看来，这个墓葬封土上混有大量石块，这种葬俗啊，应该是人家匈奴人的葬俗。咱们国内的学者呢，也研究认为，说是带有封土的匈奴墓葬啊，大多都是用石块砌成的，或者呢，用石块与黄土混合而成。如果是这样，这问题就来了：难道茂陵博物馆的这座墓是匈奴人的墓葬？这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匈奴可是汉王朝的大敌呀。从汉初开始，匈奴就不停地侵扰北方边境，杀掠边境地区的官员百姓，这汉朝可是没被他少欺负。汉武帝和匈奴那绝对是死对头，这茂陵博物馆怎么会建在匈奴人的墓旁？这个问题啊，咱们暂且存疑。这儿还有更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儿，这座墓葬的四周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石刻。这些石刻啊，非常奇怪，它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粗糙，根本不像后世的石刻那样精细。如果你站远点看，它好像就是一块天然的石头，只有走到近前才能看出它好像是一件石刻作品。我们再凑近点注意观察，这批石刻大多是旧石取石，略具大型，但是呢却神态突出，富有灵性。怎么讲呢？你注意看，它们基本上是根据石头的外形特点塑造的动物形象，比如说这件伏虎、野猪、人与熊、怪兽、石羊啊等等的这些石雕作品，其手法呢都是大刀阔斧，只雕出个大的轮廓外形，并不拘泥细节，而是利用石料的自然形状和特性，选择最能表现雕刻对象神态特征的瞬间，并且呢加以夸张和变形来突出它的主题，赋予这些自然的石头呢以跳动的生命活力。总而言之啊，茂陵博物馆的这批石刻作品体现出了夸张变形的浪漫主义风格，雕刻手法呢是简洁凝练，风格浑厚朴拙，造型呢是雄健粗犷，正像鲁迅先生评价的那样，说是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这批石刻作品呢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长廊中的杰作，在我国的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为这样，1995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呢就对这批石刻进行了鉴定和评级，根据每件石刻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鉴定为国宝的就有12件，它们分别是呢马踏匈奴、伏虎、卧牛、卧马、跃马、石人、人与熊、怪兽石羊、野猪、卧象、蛙、蝉，其余的呢还有10余2件，石刻题记呢3件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批石刻是品级如此之高，堪称茂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被这个国家文物局这个专家组评定为国宝级这个文物的茂陵石刻啊，这边呢有这个10多件，然后在这个墓的那边呢还有一些啊，所以说呢，这些石刻呢，不是虽然说是看着粗糙，但是呢，因为它这个代表的时代意义不同， 再加上这个呢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墓上石刻，所以说呢，当时呢，这个从这个艺术价值、考古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各方面来衡量呢，其中呢有大多数都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呢评定为国宝级的。尽管我们讲这批石刻呢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杰作，但是呢，我们从其表现的题材来看，却大多数都与游牧生活有关。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注意看，这批石刻中的马、牛、羊，是游牧民族牧养的最主要的牲畜，还有里边的虎、熊、野猪，也是当时草原上常见的野生动物。那么这就怪了，难道我们汉人就没有马、牛、羊吗？中原的山林野蟒就没有虎、熊、野猪吗？有，但是呢，这些家畜也好，野兽也好，对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啊，中原人，它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在汉人的生活里边，最重要的东西是啥呢？是粮食。像这些马呀、牛啊、羊啊，只是生活中的辅助品。这个虎呢、熊、野猪那就更远了。当时啊，与汉朝毗邻的最大的游牧民族就是匈奴了。这儿啊，就又跟匈奴扯上关系了。
8: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9: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8: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1: 史书里边就多有匈奴贵族狩猎的记载。秦汉时期，匈奴的头蛮单于、冒顿单于、怯敌侯单于，都常常率领部族外出打猎。不过，匈奴的狩猎活动啊，有时候它不单纯是出于经济目的的，它常常带有军事意图。我们前边提到，说是把汉高祖刘邦呢围困在白登山的冒顿单于，就是利用这个狩猎活动训练自己的军队，从而最终夺取了匈奴的最高权力。史书记载，说是冒顿单于的父亲呢是头蛮单于，冒顿呢本来已经被确定为王位的继承人了，但是后来这个头蛮单于啊喜欢另一个胭脂啊，这个胭脂呢就是匈奴单于的后妃的称呼啊，咱们叫皇后啊、妃子，他们呢都叫胭脂啊。这个头蛮单于呢，他后来喜欢一个年轻的这个胭脂啊，就是妃子了，就想将这个胭脂生的儿子立为太子。可这个时候呢，冒顿已经长大成人了，他肯定是不会拱手相让的，这个事儿呢处理不好会引起内乱的。所以这个头蛮单于呢就思来想去，他想出一个高招，他先派冒顿呢到匈奴西邻的强国肉支去当人质，等冒顿到了之后呢，他立即发兵攻打这个肉支啊。肉支王呢果然要下令杀了这个冒顿。冒顿一看情况不妙，抢了一匹骏马一路狂奔就逃了回来。这头蛮单于的计策失败了，但是他呢也不好说什么，更何况啊，匈奴民族因为特殊的这个经济形态和这个生活方式呢，他一贯具有冒险精神，崇尚是英雄壮举啊。像冒顿这样深入虎口还能抢了敌方骏马全身而还的人，当然被视为大英雄。这个头蛮单于呢也觉得他这个儿子很厉害，就赏给了他10,000名骑兵。但是呢经过这么一折腾，这个冒顿呢心里边就明白了，他不动声色的就开始实施了自己的夺权计划。冒顿这个计划呢就是以狩猎为掩护具体实施的。冒顿啊首先做了一个鸣笛，什么叫鸣笛呢？就是一个哨子绑在自己箭的上面，这个箭呢一射出去之后呢，鸣笛呢就被风给吹响。他做这个东西干什么？这可不是为了好玩啊，冒顿呢有他自己的用意，他要求属下啊根据鸣笛的响声咱们一起向同一个目标射箭。他下令不跟着鸣笛射箭的人一律处斩。为了训练自己的军队啊，冒顿借着打猎的机会将这个鸣笛呢就射出去了。这个时候呢绝大部分人啊，就他的士兵呢绝大部分人都能跟着一起射箭。 没有射的人呢，当即就被处死了。后来啊，默读将鸣笛呢，就射向了自己的坐骑，有很多人以为他犯了迷糊，不敢射。默读呢，就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人杀了。有一天，默读呢，将鸣笛呢，突然射向了自己的爱妻，这下可把大家吓傻了。这可是人呐，这次该是他搞错了。有人就犹豫了。默读呢，又毫不留情地将这些犹豫不决的人处死。经过这次事情啊，这下这些下属们明白了，只要默读的鸣笛响起，甭管射哪儿了，你跟着射就是，否则就得死。默读呢还不放心，又试了一次，他借着打猎的这个机会，将鸣笛呢射向了头满产于心爱的一匹骏马。这下是万箭齐发，再没有人怀疑犹豫。这下啊，默读心里边有底了，他可以采取行动。这个机会呢很快就来了，头蛮单于呢要出去狩猎，而且呢命令默读呢带领手下跟着一块去。在打猎的过程中，默读呢就突然将鸣笛射向了自己的父亲头蛮单，他的手下是全都跟着一起射箭，一时是箭如飞蝗，这个头蛮单于呢当时就被射成了刺猬，当场毙命。默读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老单于的妻妾儿女们还有一部分不服从他的贵族大臣都杀掉，然后自立为单于。默读单于执政之后啊，统一了匈奴各个部落，而且呢打败了东西方的两个强邻东胡和肉支，在北方草原上是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对于匈奴民族来讲，默读单于是堪称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啊。可是对于咱们刚刚立国的汉朝来讲，却是噩梦的开始啊。这个默读单于呢，他收服了北方草原，就将目光是转向了南方。我们上边提到的白登之围，那只是汉匈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啊。刘邦惨败之后就明白了，以汉王朝当下的这个国力啊，根本无法抵御强大的匈奴啊，只好采取和亲的策略。和亲呢，就是汉匈两国的新君继位的时候，将汉室的公主嫁与单于，而且呢，每年要送给匈奴粮食、丝帛等等大量的财物，以表示咱们两国结为亲戚了。汉朝呢，希望以这种联姻纳贡的方式换取边境的安宁。可是啊，这个匈奴呢，在和亲之后，仍然是不断的侵扰汉朝的边境，杀掠边民。这个困扰汉朝的梦魇呢，竟然数十年都挥之不去。这简直就是《茂陵石刻》里边的怪兽石羊所表现的景象。我们注意看，这件石刻呢是长两米七，宽是两米二。这是怪兽石羊，其实这个名字啊，是咱们现在的人起的。就是根据这个石刻的这个形象起了这么个名，为啥呢？因为这个动物呢，它的这个形象呢，实在是看不出它是个什么动物啊，什么野兽。所以说我们现在看的话，你看只能看大体看来一个眼睛，啊，有两个眼睛，大概有个鼻子，然后一个大嘴，啊，大嘴呢把羊头吞进去了，然后其他的形体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动物。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就起了个名字，这个雕刻呢你总得起个名字，所以说给他这个就起了个名字叫怪兽石羊。是一个什么样的怪兽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怪兽，根本看不出来。然后呢，羊呢还是能看出来一点啊，羊这个我们能看到有羊身子，羊蹄子啊，前面这个羊蹄子啊，那个羊腿呢是看得非常明显的，然后这个羊头呢整个就进了这个怪兽的嘴里边了啊。整个雕塑呢依着这个石头的自然形态呢就是刻画。怪兽呢是身形巨大啊，圆睁双眼，张开大口，正在吞食一只弱小的羊啊。这个怪兽的眼睛和嘴巴透露出凶残贪婪的本性。雕塑家呢又利用石面自然形状表现了羊身上的肌肉，通过前蹄的用力和肌肉的抽搐，形象地再现了羊在怪兽口中挣扎的痛苦与无奈，形成了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生出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如果说匈奴就是那只强壮而贪婪的怪兽，那么汉朝就只能做那只温顺软弱的小羊吗？
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0: 最近的声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坐落于阜成门内大街，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寺中啊，巍然屹立的大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早已成为了北京城京古交织的一道独特的风景。1961年，妙应寺白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21年6月10日，经过2年文物建筑修缮以及彩画保护工程之后，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的白塔寺重新对公众开放。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国宝单位千年妙应寺的故事。妙应寺始建于辽代寿昌2年，即公元1096年，原名啊叫永安寺，所处地区呢位于辽南京城的北郊。那时候啊，这里就建造过一座佛塔，这供奉佛塔舍利以及香塔、佛经等等佛教圣物，后来呢毁于战火。到了元代的至元8年，即公元1271年，忽必烈敕令在辽塔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一座喇嘛塔。于是在当时啊，入世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之下，经过8年的设计和施工，到至元16年，即公元1279年，终于建成了白塔，并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公元1279年，忽必烈又下令以塔为中心兴建一座大圣寿万安寺，因此白塔寺是典型的先有塔后建寺。史书上称啊，这座寺庙范围根据从塔顶处射出的弓箭的射程而决定，向四方各射一箭，方圆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然而根据当时街道和周围建筑物位置的推定，当时的白塔寺和今天的白塔寺南北向的范围是基本相同的。作为当时营建元大都城的一个重要工程，寺院在至元25年，即公元1288年落成，因位于大都城西，所以又称作西院。从此开始，这里就成为了元朝的皇家寺院。忽必烈去世之后啊，白塔两侧曾经建神御殿以供祭拜。元成宗之时啊，寺内香火极其旺盛，在元贞元年，即公元1295年，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场国祭日佛事活动当中，参加者竟达7万之众，堪称是白塔寺发展的最鼎盛时期。元至正28年，即公元1368年6月30日，大圣寿万安寺在雷雨当中遭受雷火袭击，仅白塔东西二影堂等建筑幸免。明宣德8年，即公元1433年，明宣宗啊敕命维修了白塔。天顺元年，即公元1457年，寺庙呢也进行了重建，建成后命名为妙应寺，但面积只有1.3万平方米，仅为元代的

0: 1/8，范围呢也仅为元代所建佛寺的中部狭长地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圣寿万安寺被雷火焚毁的65年之后，宣宗曾经下令在白塔西部和北部原寺院旧址以及其他区域修建了一座道教大观朝天宫，占地面积方圆数里，有13座殿，在都城当中啊形成罕见的重檐聚动3000间的规模，最终也于天启6年，即公元1626年焚于大火。今天啊，白塔寺的西侧和北侧很多的胡同名称都与当年的朝天宫相关。重建的妙应寺虽然面积大大缩小了，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汉传佛教的规制建造了包括山门啊、钟鼓楼啊、四重进殿呀、塔院、东西伽蓝殿和配殿、方丈院、藏经殿等等建筑，这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中轴对称、塔在最后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明清以及民国时期，寺院又进行了多次的维修，康熙帝、乾隆帝都有御笔亲题的重修碑文。现在呢，仅白塔为元代的建筑。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曾经冲入妙应寺，将法器、供器等席卷而去。清代中后期，僧人们将配殿和空地出租，并逐渐演变为北京城的著名庙会之一。每到逢年过节呀，这里热闹非凡，以至于在北京民间形成了一个叫8月8走白塔的习俗。新中国成立以后，白塔寺再获新生，数次修缮。1997年，北京市政府投入巨资，启动了打开山门亮出白塔工程，重建东西两侧殿堂僧舍和山门钟鼓楼。2003年恢复白塔寺西路，使整个院落焕然一新，再现当年的风貌，以崭新的姿态喜迎八方来客。妙应寺白塔又称释迦舍利灵通之塔，也称灵通万寿宝塔。释迦舍利灵通宝塔因塔体白色，故称为白塔，原始就有金城玉塔之美誉。妙应寺白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为砖石结构，下有3层台基，台基上覆连托位平面圆形塔身，再往上为塔脖、13天、青铜宝盖和宝顶。宝塔比例匀称，高51米，状如覆钵，奇质如盖，通体雪白，如同一个巨大的宝葫芦，伫立在密集的北京民居之间。塔基啊是用大城砖垒起，呈梯形的高台，高出地面2米，面积是1422平方米。在塔基的中心筑成多折角方形塔座，面积为810平方米，叠高9米，共3层，下层啊为护墙，2、3层呢为须弥座，每层四面各左右对称，内收2个折角，因此啊拥叠出许多角石和立面。须弥座束腰部分啊，每块立面都被两边角柱以及上下削坊所衬托。塔基上砌基座，将塔身基座连接在一起，基座上又有5条环带承托塔身。塔身俗称宝瓶，形似覆钵，上安7条铁箍，顶端为一直径9.7米的滑盖。滑盖呀、以厚木做底儿，上置铜板瓦，并做成40条放射形的集筒。滑盖四周悬挂着36幅铜制透雕的流苏和风铃，微风吹动，铃声悦耳。滑盖中心处还有一座高约5米的鎏金宝顶，以8条粗壮的铁链将宝顶固定在铜盘之上。妙应寺白塔的刹座呈须弥座式，座上竖立着下大上小13重相轮，即所谓的13天。白塔形制源于古印度的造型，采用尼泊尔特有的覆钵式喇嘛塔的造型建塔。白塔融合了中尼佛塔的建筑风格，不仅具有内涵丰富的佛教意义，能够适应各种活动的要求，而且更以巍峨精美的塔式为元大都建筑增添了光彩和气势。1976年，唐山大地震把塔刹震歪。1978年大修的时候，发现了一批于清乾隆18年，乾隆皇帝大修白塔之时，在塔刹净装的佛教镇寺之宝，包括镶嵌有44颗红宝石的赤金舍利长寿佛、7000余卷大藏经、木雕观世音像、缀有上千颗珍珠珊瑚宝石的五佛冠、袈裟等等， 其中乾隆御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尊圣咒、铜三世佛像、赤金舍利长寿佛等佛教文物，特别是在多层密封的黄檀木观音像下珍藏着33颗佛陀舍利，色白晶莹，是难得一见的无价之宝。其中的赤金舍利长寿佛、五佛观等均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外，修缮当中还发现了一份记载日寇侵略暴行下北京人生活的罗德郡墨书，这件文物被放置在塔刹天盘的盖板缝隙里头。墨书啊，为竖写的楷书，共147个字，写在一张长24厘米、宽34厘米左右的纸上，因雨水侵蚀，局部有些污迹泛黄，但内容清晰可辨，记载着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暴行，充满对侵略者的愤怒。这纸墨书的作者是罗德俊，但是这个人是什么身份至今没有查明。有人猜测他可能是位文书或者管账先生，而且很有可能是参加过1937年妙应寺的修缮工程，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墨书放到50.9米高的塔顶之上。这份墨书如今已经作为重要文物保存在首都博物馆。妙应寺白塔是元大都遗存下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是北京啊最早的藏传佛教佛塔，也被认为是北京最古老的标志性建筑，是后世研究元代佛教以及建筑艺术的重要实际，是汉、蒙、藏民族团结和中尼两国友好往来的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国宝单位千年妙应寺的故事。关于这座白塔寺以及这座著名的大白塔，历史上还流传着许多的传说故事。北京内城有9个门，谁都知道西面2个城门，南边的那个叫做阜成门，可是老北京人呢习惯叫它平泽门。平泽门啊，原来是500多年前元朝的老名字，那为什么今天人们叫它旧名字呢？这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平泽门里居大家伙的民间传说的缘故。话说元朝时，平泽门里啊有一座白塔寺，白塔寺啊有一座上头大底下小的白塔，它和北海的白塔形式一样。这座白塔不知道哪年塔肚子上忽然裂了一大缝子，眼看要塌了，管塔的人一刻不敢耽误，赶紧禀报地面官，地面官呢又禀报他的长官，一层一层的就到了皇上这儿了。皇帝接到这奏章马上慌了，说这还了得，白塔可得赶紧修好了，那是国都西面的镇物，镇物坏了，破了国都的风水，破了国都的风水，那国家的气数不就完了吗？皇帝这边正准备修白塔，而白塔寺附近住的老百姓见白塔裂了缝子，也都着急地说，这大家伙一旦要倒下来，那砸坏多少人家的房子呀。大家伙突然发愁啊，怎么也想不出好办法来，只好看着白塔呀干着急。就在这时候，白塔寺前面有个切面铺，常常有个呀拘捕缸的老头到这吃大碗面来，总是不言不语的，吃完面给钱就走。有时候呢，有那爱说话的人就问说，老头儿，您会拘什么呀？拘大家伙。有的人就问说，老头儿，您管拘酒盅吗？我不管拘酒盅，拘大家伙。还有刨根问底的问啊，问老头说，您拘什么大家伙呀？什么大拘什么。于是大家伙天天呀、看老头来吃面，就天天的问，天天说，时间长了，拘大家伙的老头就没人不知道了。现在白塔这大家伙裂了个缝子，大家正发愁呢，谁也没心思问老头会拘什么了。老头还是不言不语的低着头吃大碗面。这天呀，大家正在这家切面铺里议论着白塔裂缝子的事儿，有人就说了，白塔裂缝子这得要拆了重修啊。有人说别胡说了，拆了重修多的工程啊。 不如把它锯上算了。

0: 有人就说，说这么大的家伙怎么锯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天呢，这时候锯木刚的这老头进来了，哎，伙计，来给我煮一斤宽条面。大家看他进来，有人就起哄说，说老头你会锯什么来着？锯大家伙呀。白塔这家伙不小啊，您能锯吗？
1: 会锯。
0: 大家一听啊，哄堂大笑。有人忍着笑说，您真要能够给把这白塔给锯上了，我代表左邻右舍的街坊一定请您喝一盅。大家伙呢都只当是开了个玩笑，谁也没当真。第二天也有说是过了几天的，人们突然发现白塔上的裂缝不见了，塔身上出了七道铁箍，从这天开始吃面的老头也就再没来过。后来大家都说，这一定是这锯大家伙的老头啊给打的箍，还有人说这老头啊一定是鲁班爷。现在这妙应寺白塔呀还纹丝不动的在那儿立着呢，已经粉刷了，七道铁箍看不见了，但是人们啊见到塔身上锈迹斑斑的七排铁钉子，还有那些微微的凸起，就会想到这个锯白塔的事儿来。应该说妙应寺白塔真正的建设者是中国的工匠，正是他们把中国的各种先进技术手艺用于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啊，很多能工巧匠的故事一直冠以祖师爷鲁班的名头，估计当时的大师阿尼哥也为之感叹，这故事才这样流传至今。那么这座妙应寺白塔的建筑有什么寓意呢？据说呀，当年忽必烈定大都之时，听到永安寺小佛塔有舍利深夜屡放神光的传说，这永安寺就是妙应寺的旧址。忽必烈于是命人打开佛塔，果然发现了闪闪发光的舍利，还有一枚铸着智源通宝的铜钱，正巧与忽必烈当年的年号相吻合，仿佛是天意让他坐稳江山。忽必烈高兴啊，于是敕命在大都永安寺旧址修建一座大型藏式佛塔，且由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主持修建。元代统治者将喇嘛教奉为国教，给予了崇高的地位，喇嘛塔也随着这种藏传佛教的盛行遍布北京。喇嘛塔呀是藏式佛塔，它的造型呢是由尼泊尔传入中国的，塔的建筑结构传达了佛教地水风火四大种的思想，方形塔基象征地，圆形塔身象征水，下大上小的塔刹象征火，伞形滑盖象征风，螺旋形的塔顶常常金光闪耀，象征生命的精华。妙应寺白塔是喇嘛塔中的典型，至今这座由外国人主持修建的白塔已经成为了北京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和北海公园的白塔交相辉映，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石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常见的辟邪物品，以石材为原料雕塑，哎，给它刻成狮子的形象，具有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的雕塑品，是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常使用的一种装饰物。在中国的宫殿呀、寺庙啊、佛塔呀、桥梁啊、府邸、园林、陵墓以及印钮上都能看见它，但更多的时候呢，石狮是专门只放在大门左右两侧的一对狮子。白塔寺跟其他中国古代建筑一样，在大门外也摆放了一对石狮子，但是白塔寺山门前的这对石狮子却跟其他石狮子大不相同，不但个头不大，形状也不完整，哎，少了点霸气，这又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对石狮子呀是元代留下来的，从大圣寿万安寺建成之时，他们就一直啊恪守在这里。1368年元月，由于雷击，白塔寺发生火灾，其他大殿全被大火焚烧，只有这对石狮子陪着白塔及影堂留了下来，故而也变成了人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有些残缺不整。然而这对石狮子呢却历经风雨，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见证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覆灭，也见证了白塔寺在各个时代的变迁。那么关于千年妙应寺还有哪些故事呢？下半期再跟您说。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方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

0: 及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2: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3: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4: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3: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5: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6: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7: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8: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7: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9: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0: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1: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0: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 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0: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0: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2: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2: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5: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3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9: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9: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9: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1.5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3: 乳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鼓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0: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的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啊，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啊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一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须的7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随机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啦。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年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
1: 宁夏印发实施2026年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投资活力；
0: 银川市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以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集群跃升；
1: 五一假期，宁夏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向八方游客展现塞上江南的温度与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兜牢民生底线，让人民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宁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请听报道。
2: 银川市金凤区凤栖苑是2025年危旧房改造新建安置区项目，674户危房居民翘首期盼。今年3月初开工，9月中旬主体全部封顶，明年10月全面竣工，让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银川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科长黄伟：
3: 危旧房方面呢，我们已经开工了2个项目，其余的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2: 安其居乐其业，住房有了保障，更需要稳定的收入，才能让群众扎得下根。在隆德县甸安乡，15户地质灾害避险区的群众喜迁新居，新家水电路网络一应俱全，外出务工更加方便，真正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隆德县甸安乡张田村村民张连兄：
4: 我本人也带领本村1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不仅自己增加了收入，也让本村其他闲散劳动力增加了收入。
2: 今年一季度，宁夏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86元，同比增长5.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5元，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增长7.1%，均超过我区 GDP 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如今，群众期盼更加宜居宜业的城乡环境，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供给。在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35位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五保老人，在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下，安享幸福晚年。当地政府为困难老人提供居家适老化改造，发放养老服务补贴，支持养老机构专业化发展，让老有所养从承诺变为现实。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老人冯树元：
5: 我们吃的好，穿的好，生活也好，来到这次确实把幸福享了。
2: 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院长李占军：
6: 对每位老人的关怀，每天让每位老人开开心心的享受晚年。
2: 今年宁夏提出要实施8项民生工程，围绕就业增收、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领域重点办好45件民生实事。今年一季度，全区一般公共预算中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得到有效加强。
1: 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宁夏日前印发实施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紧盯经营主体反应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部署实施22项具体任务，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投资活力。请听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实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针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问题，行动方案明确要深入开展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制定招标人主体责任清单和投诉处理办法，严格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制度，强化政府采购需求提前公开和市场异议处理，全面清理倾向性条款、歧视性条件和不合理限制。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今年2月，我区发布2026年第一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向民营资本推介重大项目。

0: 项目200个以上，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项目。同时加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推动各级政府承诺事项全面履约兑现。在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方面，行动方案明确严格规范收费行为，健全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动态更新公示自治区行政事业净收费、涉企保证金等，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持续降低物流成本，推进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率达到50%以上。行动方案提出，重点支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消费基础设施等领域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扩大信贷投放。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优化营商环境和法规处副处长彭立峰，
1: 以更加实的举措抓好落实，持续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宁夏办事更顺畅，发展更安心。
2: 2023年5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回信，勉励他们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三年来，宁夏大学不断推进科技小院建设，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请听报道。
3: 在平罗县的千叶青牧草科技小院里，宁夏大学润泽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师生们正在调研饲草作物生长情况。去年科技小院建设以来，围绕牧草品种改良、绿色种植技术集成、饲草加工储运等核心方向进行攻关，目前已带动当地牧草亩产平均提高100公斤以上，促成申报产学研合作项目3项，选育出高产优质抗旱耐盐新品种系8个，其中宁大3号紫花苜蓿已进入全国草品种区域试验。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校2023级硕士研究生宋婷，
4: 来到科技小院以后，我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式，扎根乡村，驻村实践，全程参与田间实验，做管护、样品采集和数据测定。
3: 科技小院的建设让实验室里的论文变成了农民增收的金钥匙。过去一年，全区科技小院共推广新品种155个，新技术102项，辐射带动2500余户农民增收，举办科普活动91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麻冬梅，
5: 实现了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培养呢，懂理论、懂实践、能创新的科技人才，促进呢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0: 本台消息，5月5号，自治区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部署安全防范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切实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严查超量配送、超量储存、违规销售等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全面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强化危险化学品、矿山、工贸、消防、施工、燃气等安全管理，深入排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自治区副主席楚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6: 银川市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以专精特新、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集群提质发展。请听报道。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数控机床与 3D 打印配套产业赛道。公司主营机床防护系统、自动化单元及精密钣金系列产品，成功服务国内外超300家企业客户。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化制造部部长赵燕，
7: 后续要打造的就是40个智能工厂的场景，通过这些场景的打造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就是我们关键设备的数控化率达到100%，然后人工智能场景达到60%，设计研发周期降低22.9%，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预计能够提升50%。
0: 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以创新为引擎，依托校企协同攻关与自主技术研发双向赋能，成功攻克碳化硅粉体提取、烧结等关键技术难题，推动核心产品从基础材料领域拓展至半导体等多元应用场景。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
8: 印证了我们的专精特性不是评出来的，我们的专精特性呢是干出来的。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16家炼铚企业，1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5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344家创新型中小企业。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突破，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多项创新成果达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区域工业科技创新实力、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整体能级实现持续跃升。
2: 固原市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全市计划实施的464个项目中，已有329个顺利开复工，开复工率70.9%，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7%。请听报道。
0: 工业项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固原市工业战线全力冲刺首季目标。雪川六盘山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今年订单有望突破16.5亿元。宁夏美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依托13万锭高端纺纱项目，90%产品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巴西等国际市场。宁夏博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先进工艺，将六盘山热电厂及宁东地区的粉煤灰、炉渣等工业固废变废为宝。此外，固原市首家家庭服务机器人企业已于3月投产，项目总投资3.5亿元，一期打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为工业经济注入新动能。产业投资持续发力，新能源领域尤为亮眼。新年伊始，总投资14.5亿元的圆珠区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全面开工，预计7月底竣工，建成后可实现削峰填谷毫秒级响应的电力调节功能。今年一季度年产85万吨天然气项目落地圆珠区，总投资13.5亿元，打产后年产值可达38亿元，年利税约3亿元，带动就业超300人，有力助推能源结构优化。固原市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方向，提前谋划储备项目373个，总投资379.2亿元。今年正式申报中央预算内两重两新及以工代赈等项目144个，截至4月中旬，累计争取到位资金24.91亿元，为项目建设的滚动接续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底座。
6: 从银川机场的第一杯迎宾酒到西夏陵的沉浸式演绎，从贺兰山下的微醺音乐季到中卫沙坡头的烟火夜市，假日期间宁夏推出4场大戏，让游客体验到了塞上江南的人间烟火。请听报道。
0: 主题为来银川享美好的文旅迎宾活动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启幕，通过特产品鉴、活动展演等多元形式，让旅客在抵达银川首站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魅力。浙江游客
9: 被美食吸引了，他在家的时候就说来了是一定要吃那个羊肉串。
0: 浙江游客
10: 地下机场能看到这个表演呢、还有这些杂技表演呢、至少证明咱们对自己本地方的一些特色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让我们对后边的行程是比较期待的。
0: 天津游客
11: 这次带孩子，我朋友的孩子再来玩一次吧，也是算重新打卡，感觉还挺新颖的。
12: 我爱银川。
0: 银川市旅游服务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辛小龙
13: 让游客在品尝我们这个醇厚葡萄酒的同时，能记住属于银川的这一抹味道。
0: 五一假期，西夏陵景区人气高涨，沉浸式演绎《西夏月集》火爆出圈。上海游客，
14: 我们看了央视的宣传片呢，就是非常吸引我们，当想要来这边玩，非常好，非常舒适，不冷不热的。
0: 北京游客，
15: 西夏的博物馆也是非常著名的，其实我很早就有耳闻了，觉得我必须得来一趟。
0: 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在宁夏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启动，多家酒庄集中亮相，带来丰富的葡萄酒产品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了解产区特色，感受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独特魅力。图兰朵葡萄酒小镇镇长郑子峰：
15: 让我们的葡萄酒以消费亲切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也走进千店万户。
0: 这次酒庄巡游记为期四天，将持续推出贺兰山下的24道菜、贺兰之巅、电音之夜等主题活动，多样化的游玩场景让葡萄酒特色美食、本土文创与夜间休闲相互融合。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平：
16: 我们将紧扣宁超、饮马、大型演唱会等热门文体赛事活动，深度植入葡萄酒品牌元素，精准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曝光度与影响力。
0: 中卫美食街上演烟火沙坡头落日音乐派对，以美食加市集加音乐为主线，融合休闲购物、美食品鉴、文化体验等多种元素，为当地市民和游客打造一站式五一假日休闲消费新场景。活动共设置非遗文创、社区手工、农特产品等28个展销展位，集中展销本地优质农特产品。十多支乐队轮番登台献艺，大家围坐畅谈，畅享烧烤美味，沉浸式聆听动人乐曲，在晚风与烟火中尽享惬意闲适的五一假日时光。四川游客杨丽：
17: 感觉中国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城市，适合所有的年轻人还有所有的朋友过来玩。
2: 宁夏麻鞭、非遗技艺3款匠心文创产品近日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融入官方授权产品。请听报道。
3: 在游人如织的宁夏博物馆，独具宁夏特色的麻鞭文创区受到游客的重点关注。山西游客王女士：
18: 想挑一两个回去带给朋友，也比较有代表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
3: 一件件精巧别致、饱含地域文化元素的麻鞭文创，从曾经冷门的传统手艺到如今走红市场的热销文创产品，离不开世界杯官方授权带来的品牌影响力。依托世界杯的国际关注度，宁夏麻鞭非遗技艺成功破圈，既让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也打造出独具宁夏特色的文旅文创名片，进一步推动非遗文化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6: 在灵武市一家智慧农场，拖拉机在田里自个儿种地，上演了一场农机自己干活的科技大戏。请听报道。
3: 工作人员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下达作业指令，这台无人驾驶拖拉机播下的种子株距、行距整整齐齐，深浅完全一致。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刚：
19: 在这个300亩地里面，我们是通过无人机节省40%以上的水稻种，然后来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尽量削播的这个同等的产量、同等的品质。
3: 北斗导航打底，无人驾驶加持，耕地的精准度能达到厘米级，一台顶过去3台的活儿。更绝的是，他们还给稻田附上了膜，装上了智能水表。算下来，一亩地成本少花116块钱，产量还能多收5%，核心产区亩产稳稳上了600公斤。乡村振兴的画卷正用一台台无人农机、一组组精准数据逐渐实现。
2: 彭阳县把壮大现代服务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全县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0: 彭阳县依托宁南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优势，持续完善扶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目前已入驻数字经济企业32家。当地从场地扶持、税费减免、人才引进等方面精准施策，形成完整数字产业链条，预计全年营收突破4亿元，成为县域经济全新增长点。彭阳县宁南数字经济产业园运营中心负责人张银银：
20: 园区将围绕数字经济继续发力，优化服务，让企业心无旁骛发展，推动大数据、电商等业态更深融合，打造更有活力的生态。
0: 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彭阳县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整合串联多处生态景区、红色点位与人文景观，全面提升文旅综合服务水平。一系列文旅活动热度高涨，有效激活县域消费市场。一季度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达4.39亿元，同比增长5%。
1: 本台消息，吴中市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公开摇号分配活动近日举行，168户保障家庭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摇中属于自己的新家。此次摇号严格结合保障家庭的残疾情况、年龄结构及保障人口数量，科学合理匹配楼层与住房面积，充分兼顾各类家庭的实际居住需求。保障家庭代表任学琴：
21: 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终于解决了我们家的住房困难。
1: 吴中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兰：
22: 今年我们计划开展3次保障性住房摇号工作，接下来5月开展第二批，7月开展第3批摇号，我们会严把审核关口，公开摇号，让住房保障政策公平公正，惠及更多困难住户家庭。
6: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3: 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事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将于5月17号上午7点正式鸣枪开跑。本届银马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 A 类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赛事总规模达25000人，较往年增加7000人。赛事吸引全国34个省区市及特别行政区50000余名跑者报名，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银川文旅新地标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九标集在粤海湾水上公园东岛开启试运营，前者主打本地文化与日茶夜酒体验，后者聚焦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文化及展览、品鉴、餐饮等于一体。两地标串联粤海湖，打造晨起游湖、午后品茶、傍晚游船、夜晚微醺的24小时微度假模式。彭阳县抢抓有利土壤伤情，开展机械化作业，确保26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序完成。彭阳县承接了宁夏83.9%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各乡镇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确保完成种植任务。登牛首之巅观黄河胜景，第11届宁夏吴中牛首山登山徒步大会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徒步爱好者齐聚牛首山下，用脚步丈量山川，用热情拥抱自然，尽享牛首山的壮美山色和黄河的雄浑气势。贺兰县假日夜经济主题活动启幕，星空音乐会亲情开唱，悠扬的民谣弹唱婉转悦耳，美食品鉴会烟火升腾，香气四溢，炫酷潮流机车展尽显个性魅力，汉服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接连上演。贺兰县提供消费补贴资金16万元，发放2000张消费券，持续点亮夜间活力，释放消费潜力。
0: 5月4号凌晨4点，1000余名参与者齐聚泾原县龙头岭，2026春山寻光泾原晨运追光之旅启幕。当第一缕晨光冲破云层，龙头岭瞬间被金色光辉覆盖，群山褪去夜色，露出苍劲的轮廓。千余名追光者登顶观景台，向山河致敬，向五四献礼。第41届中卫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日开赛，273支队伍近500名青少年参赛。大赛设实体赛和虚拟赛，覆盖机器人操作、编程、人工智能等领域。选手化身小小工程师展示创意，操控机器人完成物资搬运、障碍突破，并通过编程完成仿真操控和太空探险等。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杨志宏，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70回，书接前文。院子归，苦中作乐，遇着了好老师，峨眉派的大派主，就是这位闭目神尼惠慈。那么他这心中无限的高兴，跟老师在山上学艺。哎呀，有时候到了晚上，做老师的发现院子归有时候都不睡觉，经常在山的周边来回的转悠。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但又有时候院子归也发现老师没事把自己关个屋里，在房中也不说话，院子归就觉着这里边也一定有一些没告诉我的事儿。老师这怎么了？那么院子归有时候那样属于正常，因为他心中时常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痛苦。可是老师有时候什么事儿不告诉他，他就觉着不太对劲儿。单说呀，就在这一年有一天晚上，突然也来了个师太。实际上出家的女道姑，说她是师太也行，说她是神尼也可以，这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师太只有她老师认识，院子归也从来没见过。书中代言这位师太也了不起，江湖人称凤眼神尼慧真师太，又叫慧真神尼。就这么的，他到了，闹了半天他是他老师的本门的亲师妹，身上受了伤了，面赛黄千子，嘴赛电叶青，浑身颤抖，连话都说不出来。院子归和老师就一愣，他老师赶紧把这人抱进来，也就是自己的亲师妹，抱到床上，用被子给盖好，费了9牛2虎之力，赶紧把药箱子拿出来，开始用化毒散解毒丸给他灌下去，又给他送了水，抢救了好半天，这才保住了性命。此时这眼才睁开，哎呀，师姐，师姐，我还活在世上。当然活在世上，师妹，你这怎么回事？跟师姐讲讲。师姐， 发生一件事儿。没想到咱们峨眉山的后山有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在洞中打坐，每天都自己练功，但是来无影去无踪。我就发现此人挺奇怪，后来经我查问才知道，此人有个绰号叫三窟和尚。这人武术高强还不说，他一种特殊的本领，不管跟什么人动手，他要连哭三声，对面那个人当时就绝气身亡。您想想，咱们练武的人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得拿真本领，根本不会这种妖术邪法。究竟三窟和尚是怎么回事，我一点都不清楚。后来我才发现他这是骗人的，他用哭蒙蔽大家伙，实质上他嘴里含着一种暗器，这种暗器名字叫七星梅花鹿。这种暗器细如牛毛，肉眼很难发现，但是这种东西用毒药未成，打到人的身上专扎人的汗毛孔，一旦扎上，这个人就失去知觉，先麻木而后闭目。没想到三窟和尚乃是个出家人，不学真正的本领，竟敢用这种毒药的手段对付武林界的高人，实属可恨。那这事儿，师妹，你也是化外之人，你为什么要管呢？慧真神尼说，我说师姐，你别忘了，我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但是要铲邪除恶。实不相瞒，东海八仙跟我都是拜把子的关系，一结金兰。东海八仙的老大和老三都受了重伤，要不是我有方法给他们解毒，早就死了。我跟他们多少年的交情，所以有磕头之好，又是一结金兰，我不能不管。这凶僧做了恶了，故而我才来到峨眉山，发现于他，跟他决斗，万没想到让他用这种药把我打成重伤。要不是遇着你师姐，我早死多时了。哎呦啊，闭目神尼会死，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旁边这院子规听得切而切真，以往的真情听师叔这么一讲，心中高兴。高兴之时是什么呢？就是也害怕之时。高兴的是师叔不管怎么说保住性命，那么害怕的是什么呢？吃惊的是什么？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居然有这样歹毒的人。从此之后我可记住三窟罗汉，我牢记在心。而且呢，他这位师叔慧真还告诉他说，子贵呀，你可记住，将来遇到东海八仙的弟子，有个人叫闵春莲，你可切记，他外号叫东海仙姬，那咱们可是一家人呐，你要多亲多近。东海八仙的老大，那就是我一结金兰的最好的姐妹，所以咱们是一家人，你可记住这件事儿。哦，院子规记在心上，自此他师叔在这儿养伤，两个月之后这才痊愈。院子规这一天找到师父师叔继续练习武艺，觉着练得差不多了，这回要闯荡一番。 临行之时，师父给他一口佛光宝剑，然后告诉他，如果你见着三窟罗汉要多加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百步如何为你师叔报仇。院子规就这样记在心上，时时刻刻都不敢忘。后来他云游天下，闯荡武林，最近耳朵一扫听，云南帽山铁扇寺召开武林盛会，9月9重阳武林盛会，天下武林的高手聚会一堂。老剑客闻着这风，心中高兴，我非得开开眼，见识见识。就这样到了帽山铁扇寺，一打听比武的地点，在这白沙间红雁落沙滩，所以他这才来至这里，正赶上这块展开激战，这他才露了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三窟罗汉露了面之后，没想到没害得了东海仙姬闵春莲。为什么没害得了东海仙姬闵春莲呢？是因为他的师父乃至他的长辈受了三窟罗汉所害之后，他们就研出东海的八件宝贝其中的一件。东海仙姬也是奉老师之命，老师姓云，叫云碧莲，奉老师云碧莲之命下山报仇，要为老师报当年三窟罗汉害他之仇。那么正赶上这次盛会，他也来了，一心要嫁给佟林，再一个要替老师报仇，无巧不成书，在擂台上两大美女武林高手和仇人交手，打着打着三窟罗汉这才停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最后再看此时，院子规就问对面，你怎么称呼？我说女仙长，江湖人称东海仙姬，我姓闵，我叫闵春莲。哎呦，院子规乐了，无量天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我师叔数个字说，就是凤眼神尼慧真呐。哎呦，东海仙姬早听老师提起过，他们那关系那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哟，要这么说我得怎么称呼您呢？咱们一家人不分年龄，你叫我一声师姐就行了。哟，师姐，我这儿给您行礼了。俩人这一见面是格外高兴。他们正谈着呢，三窟罗汉不乐意了，哈哈哈，你们两个女子有什么能耐啊？这回我可知道你们的根底了。是，那些事儿都是我干的，你们两个人不就是找我来报仇的吗？但是三窟罗汉就觉着自己用这方法怎么针对闵春莲不好用呢？是因为闵春莲身上研究的这种东海的宝贝叫七宝珍珠球。再看三窟罗汉哭了三声，闵春莲毫无反应。三窟罗汉就一愣，你为什么没反应？这女子一乐，哼，为什么没反应？我师父当年就险些死在你手，为这件事儿，我的前辈乃至我的师父东海八仙的各位前辈，我们就研究出一种特殊的宝贝，叫七宝珍珠球，专门破你这种暗器。 三窟罗汉，今儿个你不好使了吧，你再哭一个。好啊，愿子归，我还找你呢。愿子归也说话，你找我，我还想找你呢。我师叔慧真神尼险些死在你手，今天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拿命来。印崩皇苍狼老剑可拽出佛光剑了。就这样，两个世外的女剑客会斗这位三窟罗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雍亲王胤禛，并太岁张方，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大侠李渊，隐逸大侠甘凤池，全都屏住呼吸定睛瞧了。晃大宝剑往前一窜，此时再看东海仙姬闵春莲，大宝剑往前一晃也一窜，两把宝剑奔着他脖项脑袋就劈来，噗，脑袋给劈下来。三窟罗汉这碧空死在当场，东海仙姬闵春莲和老剑客愿子归联手，终于为自己的师父师叔报了大仇，为武林八十二门铲除一个恶僧，这个孽障就得了这么一个惨淡的下场。这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全报。三窟罗汉这一死，皆大欢喜呀！好啊，好啊！再看，有高兴的。

0: 就有不乐意的，自然有人要报仇啊。有一人高声喊喝，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杀我也，我要给我好朋友报仇啊。闹了半天，三窟和尚还带个好朋友，乃是金背达摩在世罗汉，姓夏，叫夏光。今天三窟罗汉这一死，他没走啊，夏光往前一纵身，晃手中大铲劈面就打，老剑客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了一处。后来发现这夏光挺有两下子，就这么的使用自己这种绝艺，叫撩阴剑，这一宝剑噗啊，把他劈死在眼前。台鞋子底儿蹭血迹，没有点崩挂之处。再看院子归往这儿一站，哼，咎由自取，作恶多端，谁还过来，我跟你们会会。神棒无敌叫蟠桃公孙越好不容易缓过来，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再看公孙越掌中一对雪美梨花棒，那也是人中的剑客，此次是机缘及此花重金请来。公孙越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苑子规不乐意跟他打，为什么？一无仇，二无恨，因此摇了摇头。公孙老剑客，你我萍水相逢，没有恩怨，难道说你要跟我动手吗？苑子规，你出手太狠了。还有那个啊，东海仙姬闵春莲，你也狠。既然你们这么狠，今儿个我要给死者报仇，你们俩谁也别走，拿命来。公孙越说着往上一蹦，蹦起来一丈多高，把双棒并在一起劈头就砸。这两个人晃宝剑大战这位公孙越，可是公孙越手使的是雪美梨花棒，宝碰宝，螳螂螂打出一道寒光来。就这样，此时苑子规撤了宝剑，螳螂那面寒光也现了，东方仙姬闵春莲也一愣，往后这么一撤。再看两个人倒退了几步，心说话，面前这位可不容易对付啊，还得跟他伸手。两个人一看宝剑没有损失，再一次大战公孙越。你想这两个人打的都是高手，武林的宗师，咱说的轻巧，实则费了很大的力气。再说不管怎么说是个女子，那女子再厉害没有男子的体力厉害。故此苑子规也好，闵春莲也好，又勉勉强强斗了30个回合，不是公孙越的对手。比瓦并脚，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公孙越，你也是人中的剑客，盖世无双，名声在外，岂能与女子伸手？贫道会你一会。”众人一看高兴了，登台这个老道不是别人，正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红军这一报名，苑子规倒退了好几步，原来是张老剑客。子规有礼：苑老剑客不必多礼，二位请下台歇息。就这样，苑子规虚晃一招跳下擂台。此时闵春莲也下去了，见过佟林等人，闵春莲这脸还红了。你说我当场我说什么呢？啊，这一问完了，佟林点了点头，先谢过苑老剑客， 再谢过闵春莲。后来张方偷偷的跟雍亲王耳语了几句，把闵春莲这事儿又想起来，一看这闵春莲是真厉害，你说我这诗书同林真有桃花运啊！如果说这闵春莲再嫁给我师叔，那还了得，三个夫人一个赛一个，哎呀，我怎么就没这命，啪啪啪把这事儿跟雍亲王偷偷说了。雍亲王心里做的有数，点点头，张方，你又做件好事儿，这事儿本王给做主，你先别表露出来，我心中有数。好嘞，王爷，说实在的，我也替我蒙叔同林高兴，你说我蒙叔同林真有两下子，真有桃花运呢。是啊是啊，哈哈哈，我也高兴我也高兴，先莫声张先莫声张。就这么的分宾主落座，见过苑子规，众人众星捧月，自不必说。单说擂台之上，这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崩了台了。九月九重阳会太有名了，所以说惊动了武林之中各派的高人以及宗师级的人物，就连张红军，也就是佟林的亲师爷，都已经登台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一登台一报名，公孙越也倒吸一口冷气，你就是江南四大名剑排行再三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佟林的亲师爷，不错，贫道劝你几句，你那些同门也好，你那些门中长辈朋友也好，都是助纣为虐的恶徒，你是人中的剑客，身份极高，应该分得清正邪善恶，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是非都分不清，恐怕你要找倒霉，今天贫道可要开杀戒了。公孙越，我跟你本没有仇恨，如若你今天要助纣为虐，帮着吉原吉慈，可别怪贫道无礼。这一说公孙越可不干，哼，别人怕你张红军，我不怕，你赢得了我还则罢了，赢不了我你也走不了。八卦太极术士点点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71回，书接前文。公孙越恼羞成怒，结果引起了一人的不满，就是八卦太极术士张鸿钧。张仙长往上闯，大战公孙越。公孙越舞双棒，轮开双棒是呼呼挂风，宝剑正

绵软巧的功夫大战公孙越。公孙越晃动这对双棒，以上是下，就拼了命了。但是呢，今天呢，咱说这个实话得讲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确然有两下子，有一点，那个宝剑怕被碰坏，所以占着下风。两个人厅堂五四斗了60个回合，未分胜负。这个时候，闭目金睛佛，江拔江本出，江南四大名剑排在第二。他看着，再看他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公孙越莫要猖狂，休要撒野。老三，你下去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这个时候，闭目金睛佛将打将本出，来至擂台。9月9重阳会呀，这次武林盛会声势浩大，从半年前就筹备，各门各户没有不知道的。铁扇寺的吉元吉思撒请帖，把所有人几乎都请到了。武宗13派81门各门的门户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可以说纷纷前来参加。你想这么大的举动，江达江老剑客能不知道吗？所以他也来至重阳武林盛会。老剑客就这样把师弟换了下来，来到擂台之上，用手点指：“公孙越，休得猖狂，慢要撒野，认识贫僧吗？”哟，公孙越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72眼，一看这位和尚他不认得，把雪美梨花棒左右一分，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用手点指：“待，你是什么人？”“要问贫僧，我姓江，名达，字本初。”哟，你就是江南四大名剑排行第二的江本初江达。不错，正是贫僧。没想到在铁扇寺的英雄会上咱们能相见。公孙越，我也没白来，你也没白来呀。怎么说，你想跟我比划比划？公孙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万教寺的门人弟子都是作恶多端之徒。今天贫僧良言相劝，你不要助纣为虐，帮着吉元吉思。万教寺那些人死了，也就是死了前车之鉴，他们所作所为心肠歹毒。你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想保性命，听贫僧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可能还能活在人间。要不然贫僧可开杀戒了呀。公孙越心说话，我使棒，我看你手里也使棒，既然都使棒，你来到擂台之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想让我下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咱们就以棒对棒。公孙越说到这儿，再一次把双棒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将打将本处，哈哈哈哈！我算没白来呀，今天能见着你，能见着张红军，能见着这么些高人，我平生足愿意。
不过你。

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让我下去我就下去，显得我太没有什么水平，有失我的脸面和身份。这样吧，我也使棒，你也使棒，咱俩比划比划，你要能把我赢了，那好，怎么都行，赢不了我今儿个别人怕你将打，我不怕，我非要领教一番。阿弥陀佛。将打江北出，剑眉道术，虎目圆睁，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如此，来来来，咱俩比一试一二，我让你知道知道江本初的厉害。公孙越求之不得呀，晃动双棒往前一纵，抡棒就打。老爷子江本初晃鹿角双棒往上一架，耳轮中就听啦啦啦啦啦啦啦，真是震耳欲聋啊。两个人各持宝棒，倒转身形斗在了一处。谁也没想到公孙越这个能耐有这么大，就是跟面前的这位江本初斗的一块也毫无畏惧。薛美梨花棒不屈于八叉鹿角棒，招数紧急，身形倒转，跟姜老剑客打了个难解难分。简短解说，有输则长，无输则短，两个人斗到70回合没分胜负。他俩打着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表雍亲王胤禛。雍亲王今日不知什么毛病，这肚子有点不好，可能吃的不得位了，要出事儿。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肚子有点疼痛，要上厕所方便方便。胤禛一看大家全神贯注看这场比武，就有点不乐意惊动大伙。胤禛一想，上个厕所还让人陪着干啥，干脆我自己去得了，到那儿我解完手了，方便完了，我赶紧回来。所以他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连佟林也替自己的师爷捏一把汗，所以佟林也是全神贯注看着擂台，谁也没瞅着胤禛，也没人去注意他。就这么胤禛一转身奔树林，树林临时啊，这树林里头搭了个临时厕所，用席棚围着，虽然不甚讲究，但能够遮染，一般的是看不到的。就这么的，这贝勒爷进了席棚，用手刚一解这裤腰带，就觉着肩头上有人啪拍了他这么一下。雍亲王吓了一跳，心说话谁呀、啊、回头一看，哎呀，雍亲王就是一愣。拍雍亲王这位是个黑面大汉，这家伙长得矮墩墩，身子挺结实，四方大脸，面如冰中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刷子眉，一对大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再看秤砣的鼻子，火盆大嘴，稍微有点胡子茬，黝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蓝色长衫，挽着白袖头，腰里结着根丝带，前后的大襟儿提起来往腰带上一掖，在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哟，雍亲王这脑袋就转，想来想去想去想来，雍亲王记性挺好，一看这人特眼熟，又琢磨了半天，突然是灵机一动，眼前就一亮，认出来了，心说这不是

0: 当年那个贺豹嘛，想当初被佟林打的吐血，这小子跑了。哎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他了，那我性命可够呛啊！雍亲王吃了一惊。那么，其实胤禛雍亲王真就猜对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贺豹。想当年，贺豹被佟林也打了一掌，保住性命逃脱了。没想到这一次，他也到了铁扇寺9月9重阳盛会这地方，他也来了。贺豹这一来，哎呀，雍亲王这一看，这小子安心不善呐，那可怎么办？在人丛之中，两只狼眼始终也盯着这雍亲王胤禛。雍亲王心说话，这回可要了命了。贺豹乐了，哈哈，王爷，该方便就方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的雍亲王已经吓得没法再方便，憋回去了。雍亲王心说话，我也不惧你，我也有功夫，怕你不成？雍亲王站起身形，用手点指：“贺豹，大胆！你敢刺王杀驾不成？你有几个脑袋？你不想活了？”哈哈哈！贺豹一看左右没人，稳了稳心神，放心大胆的又拍了雍亲王一下。王家千岁，你还认识我？您这记性挺好啊，我的王爷，咱们算有缘吧。既然你憋回去了，那我就得收拾收拾你。说着话，贺豹一摁崩簧，把鬼头刀拽出来，歘，奔雍亲王就是一下。咱说这胤禛也会武术啊，不是三下五除二就让人给打倒或者怎么样。往旁一闪身，雍亲王把宝剑拽出来，跟贺豹斗在了一处。贺豹一看，一宝剑奔他的哽嗓，贺豹喊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这个时候再看贺豹，手起一掌奔雍亲王迎面便打，雍亲王又一躲，大宝剑又奔他来了。三下五除二，最后宝剑被贺豹崩飞。这时候贺豹哈哈大笑：“哈哈哈！我看谁来救你！”又掌一立，奔雍亲王唰就到了。雍亲王胤禛心说话：“今天我性命难保，躲闪不及，把眼一闭就得等死。”完了，突然在树后转出个人来，这人高声喊贺：“大胆！贺豹，住手！我看你敢动！”这个人说着飞身行，跳到贺豹的身后，一托他的手腕子，然后反手使了个顺手牵羊式，把贺豹整个就给甩出去，日罢了。贺豹正好撞在一棵大树上，贺豹此时刚一站起来，这个年轻人这小伙长得太漂亮，站定身形。贺豹一看，面前这位身高6尺、1米60的个儿，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黄白的脸膛，两道细眉，一对大眼睛，通关鼻梁，方海口。这位年轻人没有胡须，头上梳个黑油锃亮的大辫儿，在脑袋上一盘。这时候身后背着大草帽，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扎着根腰带，单手提着三门螺丝棒。这段书可了不得，宝棒大聚会，使棒的全都到了。雍亲王胤禛一咕噜声赶紧爬起来，赶紧来至近前：“多谢壮士，您是哪一位？” 我的王爷，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年在山东清河油坊镇之地，我把盘缠花光了，卖武艺，结果秋棒碰着您和佟林佟侠客，你们慷慨解囊，救了我的性命。现在我的王爷，我正是补报你的时候。王家千岁，您可有印象否？哟，他这一说，雍亲王真想起来，真是你呀！哎呀，真是你！没想到在这儿遇着你。王家千岁在上，草民参见王家千岁。说着，这位撩衣服跪倒，雍亲王赶紧用手相搀。那么壮实，请问您尊姓大名？回王家千岁，在下姓武，我叫武林武士同，我是山东青州府的人，有个小小的绰号，神棒无敌在悟空的便是。哎呦，雍亲王真听说过，这小伙确实有那么点名声。实际上书中代言要提起他的祖先太露脸了，他呀是21世的曾祖，就是他的祖先，就是水泊梁山赫赫有名的独臂武松武二郎，传到他这一代可了不得，武林武士同，专门在棒上有功夫，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武艺特别的精通。那人说他赶到了，对他咱们要介绍介绍，在上部胤禛侠义图清河油坊镇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他求帮，结果让雍亲王和佟林帮助他，救了他的性命。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经历呢？原来他的父亲姓武，叫武成功，也保过镖，年老之后得了这么个儿子武成功啊，望子成龙，把自己的能力传授给了武林武士同，希望他将来顶门立户，就这么的善使棒，使一条丧门螺丝棒，他把这个招数全部传到自己儿子身上。武林武士同特别聪明，没用半年的时间就学到身上，后来这能耐练起来练了5年，能力都超过他爹。他爹一看这孩子前途无量啊，就这么的张贴在武家镇东西街口有个布告，说我家有个孩子是我儿子，叫武林武士同，打算聘请行家学习棒法，如有应聘者聘金优厚。围观的人是不少，哪知道这布告真好使，贴出去20天来了个出家的和尚，看完之后直接把他就接到武家，门上人也来送信。哎呀，老武头高兴啊，把儿子武士同领出来一看，出家人能有66、67岁，光头顶受着戒，背后背着蒲团，下面还挎着个铁木鱼子，赶紧施礼，老师傅，您这是阿弥陀佛，本家的主人，这是你贴的布条子吗？你贴的这种告示吗？啊，正是我贴的。听说你家少爷要找人学习棒法，贫僧特来教他。哎呀，太欢迎了，请到屋里一问，五台山文殊院的，法名叫樊慧禅师，人送外号神棒罗汉，专门研究棒术。哎呀，就这样又开始教给他儿子120路罗汉棒。 他是出家的和尚，最特殊的棒法得好好学，又下了3年功夫。哎呦，这高僧一看这孩子太聪明，还得继续深造。就这么的，没过半个月，又来了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啊，复姓南宫，单字明彦，人送绰号九宫神坟道。九宫神坟道，这可了不得。南宫彦往下继续教给武林功夫，又教给他五十通的办法。这五十通办法也相当了得，就这么的，五十通又跟师傅又学了能有半年。后来众人又告诉他，要使棒我们都不行啊，有个神棒门的总门长，此人叫镇瑶池，老剑客神棒无敌镇瑶池龙善伯呀，家住云南五里桥烟云浦龙家寨。就这么的，他们俩和龙善伯是拜把子兄弟，跟老头一提，老头能不收吗？后来就拜龙善伯为师，学得泼风八打八八六十四路行者棒。龙善伯一看这孩子确然能举一反三，果然不俗，人品出众，长得也好，就这么的把这孩子武林武士童就给收下。一学又学了3年整，龙善伯把满身的能耐100%都传授给武林武士童。就这么的，他辞别老师，听说有99重阳盛会啊，武林武士童就赶奔99重阳盛会这帽山铁扇寺而来。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正好没想到走的这片树林遇着了贺豹要害雍亲王。他想起来当初走到山东清河油坊镇的时候，在一家店房病了，住了挺长时间，没有办法到街上去卖艺。在清河油坊镇遇着了雍亲王胤禛和佟林，他是记忆犹新，没有忘记。一看雍亲王有难，武林武士童这才出手要搭救雍亲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的。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前辈田立和和王文玉，为您合说一段《教书匠》。
10: 王文玉，王先生，
11: 哦，不敢当。
10: 大家有的不太了解。
11: 是啊，
10: 我重点的介绍一下。
11: 呵，
10: 啊。就拿死人来说吧，
11: 哎，
10: 他这个
11: 什么，那等什么什么怎么回事？什么话？
10: 就拿死人来说吧，
11: 死人呢？
10: 啊，
11: 死人？
10: 没错，死人呢？
11: 死人，
10: 死人了？
11: 那不要命吗？死人，
10: 死人，
11: 我
10: 这有错吗？
11: 有错。死人，你听说死人怎么回事？
10: 死说不好，牙掉了。
11: 嗨，您这不，您就说我吧，
10: 王先生。
11: 哎嚯，
10: 不但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1: 嗨，
10: 还是个教育家，
11: 普通教师，
10: 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了。
11: 嚯，
10: 啊，咱俩同行，
11: 您也是教师啊？
10: 没错。
11: 哦，
10: 您主要教什么呀？
11: 我这个艺术院校主要是这个教相声表演。
10: 哦，像理论方面呢？
11: 啊，
10: 什么三分四抖，吃鸡顿挫，
11: 呵，
10: 啊，这方面都轻头吗？
11: 哎，
10: 啊，
11: 什么叫轻头嘛？
10: 我底不底？
11: 我说您这都什么话呀？
10: 不是，就是有把握没有？
11: 当然是有啊，
10: 这方面遇到困难找我啊，只要你虚心的向我请教，我保证对你进行耐心的辅导。
11: 我这位怎么不会说客气话呀？
10: 我没什么特长啊，我就是有耐心。你说这孩子多浑多笨多愣多淘气，我都能给调教好了，包括您在内啊。您有时间您到我府上，我好好教育教育您。
11: 哎，你说你当教师什么时候？
10: 48年吧，当过几天教师。
11: 哦，当过几天？哪个学校啊？
10: 我
11: 啊，
10: 我能给别人打工吗？受累受气不赚钱。
11: 也难怪呀，哪个学校要你呀？
10: 自己开学校。
11: 私人办学呀？
10: 那有什么了？不就租房子吗？弄点桌椅板凳，请张佛像，预备好鞭炮，找好日子就开张了。
11: 他这穷毛病还不少。不是，你得招生啊。
10: 没错，
11: 招生怎么办？
10: 写招生广告。
11: 写吧。
10: 写不了。
11: 怎么呢？
10: 提笔忘字，好些字儿我吃不准。
11: 你说这叫什么文化呀？还要教学？
10: 我是深入到户，挖掘生源。哎，不是，家里人，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哎，大姐，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二婶，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哎，不是，大妹妹，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
11: 您瞧这相貌，我先等会儿吧。我说，哎，
10: 老舅吗？
11: 您别啊。你怎么净找这女的呀？
10: 我这人见男的说不出话来呀，我性格内向啊。
11: 我，你那叫内向啊，你那叫恬不啰嗦，内向啊。哎，
10: 没费劲，撵了50多学生。
11: 撵了50多。
10: 入学年龄规定，6岁到12，再大不要。
5: 为什么呢？
10: 带大上初中了，我们谁教谁呀、啊？我
5: 连他都没谱。
10: 每月每人的学费300块，
5: 不少啊。
10: 教了一个月啊，严重亏损。
5: 是啊，
10: 出现赤字了。呵，跟学生商量商量。嗯，同学们，目前我校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嗯，我建议从下月开始，每人学费涨到600块。
5: 这一半。
10: 你们举手表决一下。啊，五多学生唰把手都举起来了。
12: 同意。
10: 反对。哎，
12: 得。
10: 我妈说了，多一子儿不花，就300块钱在你这儿泡了。
12: 泡？
10: 跟我泡？
12: 不是，你涨没涨啊？
10: 没敢涨啊！一涨钱给我来胜利大逃亡，我别干了。
5: 他也嘀咕了。
10: 哎呀，家长糊涂啊！嗯，你们孩子在我手心里攥着。嗯。啊，跟我较劲，有你们好果子吃吗？
5: 这不是冤家对头吗？这是
10: 小孩子犯错，我狠狠的罚，
5: 罚跪罚站，
10: 罚钱，
5: 罚钱。
10: 那天我正讲课了，嗯，俩学生来晚了。哦，我说，张大头，李小眼，过来过来过来，
5: 等会儿，
10: 大头，
5: 哎，这啊，张大头、李小眼怎么回事？
10: 这我们学生，
5: 学生叫这名字？
10: 这不是名字，这外号，我给起的。
5: 老师给学生起外号。
10: 废话，他们背地活我叫非洲大耗子，你知道吗？
5: 这叫什么师生啊？
10: 大头，
5: 大头，
10: 怎么回事？来晚了？哎，我起的不晚呐，老师，我走到半道了。行，上拉货去。就问你迟到没迟到？迟到了。真打认罚？真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人打，拿板砖被你们俩脑袋开了。
5: 这不是土匪吗？
10: 吓唬他们。老师，我认罚。好，一人罚2块。
5: 好嘛，一人对付2块。
10: 哎，我对4块。那天我一进教室，俩学生打起来啊，正在揪着。
5: 别使劲了，你就。
10: 我说，他，为什么打架？老师啊，来打我。别打他了。哎，打人，侵犯人权。罚6块。
5: 好嘛，
10: 刚开始要不骂我的，骂人不正歌，罚4块。
5: 好嘛，
10: 他们俩打架，我对付10块。
5: 嘿，
10: 哎呀，连晚上连酒带菜全有了。
5: 行啊，
10: 这叫坐收渔人之利。我再卖点纸笔墨砚、作业本、糖果饮料、小食品。凡是在我这儿买的作业本，写的多次也给100分。
5: 别处买的呢？
10: 写的多好，60分以下回家长揍他们。
5: 哎呀，这点心眼都用这上了。
10: 哎，我得写张价目表啊，被罚款条例跟金额往墙上这么一贴啊，哎，明码实价，对号入座。嘿，到了月中，我这么一盘点呢，
5: 又改盘点了，
10: 营业额直线上升，我是扭亏为盈。
5: 你瞧瞧，
10: 嘿，那天我正是讲课的啊，贾学又来晚了。我说张大头，
5: 又张大头，
10: 李小杨，过来。嗯，大头，怎么回事啊？迟到了呗。
5: 哎呦，
10: 哎呀，
5: 没劲儿啊，
10: 这马不喊我，
5: 你干了。
10: 3块，嘿，2块，1分都没有，
5: 这怎么办？
10: 李小杨，你有钱？
13: 哎，我没有。
10: 你有？
13: 有，
10: 肯定有。掏不掏？张飞说啊，
5: 不，你要抢是怎么着？啊，
10: 老师，我真没零钱。哦，有整的，拿过来，我找给你。
5: 还对付了？
10: 我整钱零钱，我都没有。嗯，这样吧，拿我2瓶汽水，明天早晨给带钱来。哎呦，老师，千万别让您，这汽水我可不能喝了，上回
13: 喝您汽水我闹一礼拜肚子。
5: 嗨，你要命怎么办？
13: 哎呀，我说奇怪，上小怎么就不带零钱呢？然后我们家说了，带钱把人家罚去，
5: 都罚怕了，
13: 没零钱怎么买早点？我不买早点，不吃早点不饿吗？哎，我妈怕我饿呀，给我烙张糖饼，拿过来，拜我办了。
5: 糖饼也要啊？
13: 哎，行行吧，罚不管了的。李小友，你手拿什么？枣馒头，拿过来，枣抠下来归我，剩下你拿着。
5: 嗨，多大出息，真命！
13: 哎呀，大饼、馒头、花卷、烧饼，糖三角，馅儿馒头，麻花，面包，煎饼果子，糖耳朵，我一发发一大堆。
5: 不是你罚这么多往哪儿交的呀？
13: 吃不了啊。有主意啊？
5: 什么主意？
13: 每天放学留个学生做值日，
5: 打扫卫生，
13: 买堆饽饽。
5: 什么叫堆饽饽呀？
13: 找张课桌，铺张白报纸，我被这粗细粮啊，按着这大小块儿给它搭配好了，分成堆儿，定价2块一堆儿，叫学生呢在校门口卖，卖不完不准回家。
5: 就你这种倒霉玩意儿谁买呀？
13: 这些话谁买呀？乞丐、流浪汉、吸毒者都是我的买主，都是我的上帝。
5: 哎，还真有捧他的。命不是吧？
13: 那一年啊，冬天比这天还冷了。下午5点多钟，天特别冷，都快黑了。张大头做值日，
5: 又这张大头，
13: 哎。

0: 在门口卖堆饽饽，把孩子给冻的，又冷又饿，一边吆喝，眼泪围眼圈转。
1: 您听听，
0: 哎呀，直跳鼻子可
1: 好吧？
0: 快来买来吧，堆儿饽饽，
1: 多可怜的，
0: 2块一份啊，就剩2份了。
1: 这鼻子可出来了。
0: 我在门口一听，把我给急的，
1: 急是你都不多。
0: 你听着，那声音这么小，跟过冬蚊子叫的一样，这得多子卖出去。我老看这大脑袋在我眼头子晃呀，我一拉门出去了，我说大头张吊门，孩子，用丹田气呀，腹腔共鸣，知道吗？再一卯劲儿一冲刺，2堆卖出去，咱们爷们就拿分了。
1: 还胡出主意了？
0: 我不是鼓励他吗？
1: 这就鼓励呀、
0: 老师、我实在是没力气、
1: 告饶了。
0: 我说宝贝儿，别哭、哎呀，你这么一来，老师心里头也不好受。我也是养儿女的人呢。
1: 你呀、
0: 老师，我跟您商量，这2对我留下了，明天早晨上学我给您带4块钱来。你带3.2块就行了。
1: 少八毛啊，
0: 本店人吃就按8折处理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两位老先生年龄相仿，不过辈分上呢却是有所差别。田立和先生是张寿臣的关门弟子，这是宝字辈，王文玉先生则是文字辈。在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弟子殷文硕先生为您说一段歪批胭脂，咱们来一起欣赏。
3: 这段叫胭脂啊，胭脂是聊斋里的一段故事。聊斋的作者叫蒲松龄啊。这聊斋是怎么回事呢？这聊啊，就是咱们平常那个砍战筛闲聊天啊，神聊那聊。斋呢就当屋子里家。聊斋搁在一块儿，就是没事儿搁屋里砍大山闲聊天，人神鬼狐什么都有，反正

他一共写了431段。什么意思？他是借鬼神以喻现实，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有人就说了，啊，他干嘛借鬼神啊以喻现实？他直接讽刺就得了吧？哎，那可不行，当时是封建社会，专制啊，直接讽刺，别说写431段了，刚写一段，您再瞅，脑袋就搬家了，是吧？哎，所以说呢，他的用暗喻的手法，哎，而且呢，他把这《聊斋》里头这人名起的都有含义。嗯，就拿这段胭脂来说吧，啊，胭脂，你一听这名就是个姑娘。那这怎么胭脂本身是化妆品啊，红扑扑的擦在脸上多好看呢，擦胭脂抹粉吗？啊，擦胭脂抹粉你一看就是姑娘媳妇儿啊，你多少见过张飞李逵擦胭脂抹粉的？没有吧。哎，这胭脂他爸爸是个牛医啊，给牛治病的医生，让人给杀了。这凶手呢扔下一只绣鞋啊，就是女孩子穿的鞋，拿起这绣鞋一看，谁的？就是胭脂。一追查这绣鞋，给胭脂把这绣鞋给了一个年轻的书生啊，就定情给人家，谁呀？鄂秋隼。一查这鄂秋隼呢，不是鄂秋隼拿的这鞋，是有一个人叫素介，有一坏小子冒名顶替给拿走了。一追查这素介呀，哎，素介把这鞋又丢了。你说这凶手是谁呀？啊，这找不着头了。哎，所以这是个案子啊。你听这名胭脂，是吧？按谐音一念呢，是胭脂。哪个胭呢？就是知乎者也以胭哉的胭，知道的知，胭脂啊是文言文，翻译白话呢，胭脂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嘿嘿，你就听我往下说呀。哎，所以这故事非常复杂。你看他起这名，这书生叫鄂秋隼。隼是什么啊？隼是一种食肉的猛禽，跟老鹰似的，叫隼啊。秋隼，秋天天的隼呢，正是这发情期，寻找配偶的季节啊。饿极了秋天的隼，那就更不管不顾了。所以呢，大伙儿总想，哎，准是这鄂秋隼追求这个胭脂姑娘。其实，哎，这是蒲松龄的虚晃一笔，是这素介这坏小子冒名顶替。这素介呢，平常啊溜溜气。哎，你听那边，素介，素呢就是平时的意思，介就是窗介的介，就是平时他就是这种坏习气。嗯，他冒名顶替了。这县官叫什么？叫吴南岱啊，自以为是啊，高人一筹，认为是没有困难的代表。结果这案子判错了，没抓住真正的凶手。后来把他老师请来了啊，他老师呢注重调查研究，冲破了重重阻力，最后终于捉住了凶手。你听说老师这名叫石于山，失啊啊就是措施行动啊，失于山就是他在行动上敢于克服困难，跟愚公一样能移山。最后抓住凶手了，凶手叫什么？叫毛大，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浪荡公子。毛大，哎，您听，哎，蒲松龄给这人起的名太恰当了，毛大呀，毛大，毛大，就是这故事里就属他的毛病最大。

听过了叶文硕先生这段单口相声歪批胭脂，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7.37亿元，走进影院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世卫组织表示，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中国小将吴一泽夺得2026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今晚人物看精湛的球技背后，这位年轻人的拼搏之路。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稳定向好。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

0: 南非、摩洛哥、苏里南、毛里求斯等多个国家的海外客商组团来到广东汕尾海丰，开展沉浸式考察交流活动，深度感受当地红色文化底蕴、特色产业实力与民俗风情。
1: I'm from the beautiful islands of Fiji.
2: 我来自美丽的斐济群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海丰。我们真的很喜欢这次旅行和这里的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真的很有趣，我们会再来的。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深圳、郑州。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武汉局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此次五一假期运输将持续到明天，共计8天，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大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4: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
3: 假期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奔波，身体疲乏，会在车里躺卧休息片刻。近期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铺上被褥，让乘客躺卧休息。
0: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
5: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0: 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高速上车速快，碰撞冲击力大，一些不规范的乘车姿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不要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
3: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0: 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位于北京的卫星制造厂科技园成为热门打卡地。作为东方红一号的诞生地，这个园区已经从工业遗址变为集航天科普、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区。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助推器也首次在户外园区亮相。
1: 我觉得这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看，比这个比如说从书上我从电视上看的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能体会到我们国家在航空航天方面这个近20年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吧，也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
0: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热门打卡地。
2: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0: 随着天气转暖，海边亲水游也被不少人列入五一假期的出游清单。山东威海拥有近1000公里海岸线，当地立足滨海资源，创新海洋特色文旅，不断推出新场景新业态，让游客在山海之间畅享自然风光，品味独特文化。在滩涂上，人们带着孩子提着小桶抓螃蟹，收获大海的馈赠。而沙滩露营则是另外一种放松，与家人朋友搭起帐篷，吹着海风，尽情享受慢生活的惬意。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次夺冠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冠军。凭借精湛的球技，吴一泽首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在多次落后或陷入僵局时展现出的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这位00后年轻人是如何做到的？一起走进吴一泽的追梦之旅。
0: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一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一泽的赞美之词。
4: So yeah, obviously, I think Woozy'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give him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Phenomenal player.
0: 在这届世锦赛上，吴一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一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一泽抓住。

0: 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一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1: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0: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一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一泽。
1: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彤，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1: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2: 在工作和生活中，您有没有一直没说出口的赞扬或感谢？可能是对同事，可能是对朋友，也可能是对家人。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去听听人们心中的答案。
3: 想给谁点？
4: 想给大姐点赞。
3: 我们父母都没有了，就是大姐照顾我们的。
5: 没照顾。
4: 照顾。大姐就跟我们是那个像母亲。
3: 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人了，所以说呢，就得团结一块，互相照顾呗。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棒。
6: 给老娘点赞，
7: 为什么想要给母亲点赞呢？
6: 也嗨，这不哄老娘高兴吗？80多岁了，这不哄她乐呵吗？
8: 给谁？点赞，点嘛？嘛叫点赞？
7: 就是觉得谁好？
8: 我们大闺女好，二闺女好，我俩闺女都好。他们伺候我，以后更好的，伺候我。
9: 给我爸点赞。
7: 为什么呀？
9: 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能干，他特别厉害啊。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而且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个乡亲们就业。
7: 你当面夸过他吗？
9: 没有。
7: 就为什么不能？
9: 就我俩天天见，你夸他，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7: 你要对他说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
9: 爸，你是最棒的。
10: 最想给谁点赞呢？
11: 那我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吗？
10: 可以啊。为什么想给自己点赞呀？
11: 因为这样，就是我入职漳州核电已经8年的时间了嘛，基本上是见证了漳州核电从无到有，从一个平地到目前1、2号机组全面建成，成为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12: 我为我这帮孩子点赞。
7: 为什么要为他们点赞呀？
12: 因为呢，海南新一代火箭都是带着这帮孩子干出来的。他们如果说能力强了，干得好了，中国航天将来的辉煌更好。
13: 点赞的话，我就想说，我想给现在的中国点个赞，因为真的就觉得我们这个生活真的很美好，现在的这个日子就很幸福嘛，然后什么都很便利。尤其是最近国外都是打仗什么的，国内就真的很平和，所以就是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所以就是给我们大中国点个赞。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美军称击沉6艘威胁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随即否认，称美军袭击民用船只致5名平民死亡。
5: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 MH-60 海鹰直升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执行所谓自由计划任务，并与美陆军阿帕奇直升机一道打击威胁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0: 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世卫组织4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5人为疑似病例，7人中已有3人死亡，1人在重症监护治疗。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14: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1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
0: 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

0: 不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1: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就已感染，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报道称，世卫组织方面被告知，在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邮轮上没有老鼠。当前的重点是撤出两名患病乘客。世卫组织表示，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美国媒体报道称，一周多前，华盛顿特区刚发生了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美特勤局正调查新发生的枪击事件嫌疑人是否有针对美总统的动机。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夏天正式开启。谚语有云：“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
1: 与南方农谚“谷雨不种，再种无用”不同，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农谚藏天时，沃野起农忙。眼下，在黑龙江大庆的乡村田野，大型播种机、整地机穿梭往来，机械化春播作业全面铺开。
2: 我们农民啊，种地就是跟着节气走。谷雨已经过了，立夏这个鸡瘟呢，温度也够用了，把这个种子播到这个鸡瘟带的腰窝上，这样呢，到秋才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立夏的核心气象密码全系于一个雨字。立夏不下，犁耙高挂，则道尽初夏降水对农业生产全年年景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人观天察后预判旱涝的经典总结。
3: 立夏时节，我们国家的大致的天气特点是华北黄淮等地气温逐渐升高，江南华南等地降雨明显增多。
4: 立夏时节，我国夏季风开始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形成锋面雨带。但如果雨带迟迟未能建立，往往意味着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夏季降水偏少。
1: 而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留下了关于物候变迁的文学歌咏，更通过兴盛的酿酒文化与多样的面食，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丝路消夏图鉴。
0: 春尽夏来，万物舒展生长，天地间一派清新热烈的气象，让我们感受立夏的文化韵味，拥抱崭新的夏日时光。
5: 为起始，夏为繁茂，立夏一至，春日落幕，夏日登场，草木拔节，万物蓬勃，自此迈入肆意生长的时节。首夏游清河，芳草亦未歇，初夏清爽和暖，风物正好，民间习俗充满生活意趣。立夏称人是流传已久的传统，人们在这天称重，祭肥寿，祝康健，寄托平安度夏的美好期许。
6: 称重一杯48，小河能干有骨架，准确好。
5: 炊烟袅袅，人们在这个时节忙着做立夏饭。在广西，山野间的天然食材与糯米相遇，一碗色泽鲜艳的五色饭正是这个时节的美好馈赠。蒸熟的米粒饱满晶莹，入口带着淡淡的植物清香。吃立夏饭，尝时令鲜果，寄托着人们对五谷丰登、顺时安康的美好心愿。立夏看夏，农事渐忙。贵州省博物馆的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把2000年前的灌溉智慧凝进方寸陶盆，塘中养鱼植禾，田埂分区种稻，涵洞引水成网，与今日稻田格局几无二致。它就像一封来自古人的信，耕耘土地，期盼丰收，这份心意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立夏辞春起夏，万物奋力向阳，处处是蓬勃向上的生机。愿我们不负夏日时光，勤勉耕耘，在热烈的季节里收获成长与丰盈。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度过。 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周传雄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我在身边》。我在身边这张专辑是歌手周传雄在200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7首歌曲。那这张专辑是歌手周传雄以个人身份发行的第二张专辑，一共收录有5首全新创作，以及5首红遍华语歌坛的情歌经典，外加一张经典回忆的精选，包括了像任贤齐演唱过的《永夜》，周华健演唱过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5566演唱过的《我难过》，许绍洋演唱的《花香》，以及周传雄当年的成名代表作品《哈萨雅琪》2003年的全新重唱版。那么这张专辑是由周传雄全创作以及亲自制作的专辑，那曲曲动听，而且是各具特色，仿佛啊用一个个优美的音符，一首首动人的旋律来诉说着我们的身边的故事，可以一直流传，一直传唱。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这张《我在身边》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周传雄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中市，祖籍是湖北省的靖州市。1988年，他参加了台湾校园歌唱比赛，并被选为小虎队的首批候选成员，但是后来由于个人的原因放弃加入。1990年，他以小刚作为艺名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双子星的对话》，那么由此呢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1992年，凭借歌曲《哈萨亚奇》奠定了他创作型偶像歌手的地位。1996年发行个人第八张音乐专辑《我的心太乱》。1997年开始转型成为幕后音乐人，并发表了由他创作的《记事本》《北极雪》《出卖》等一些作品。2000年，他以本名周传雄发行了个人的第九张音乐专辑，并且凭借其中的歌曲《黄昏》获得了广泛关注。2001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薰衣草》。2005年发行了个人的第11张音乐专辑《星空下的传说》。2006年获得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港台地区最佳唱作人奖。同年还发行了个人的第12张音乐专辑《快乐练习曲》。凭借这张专辑在第四届东南劲爆音乐榜上获得了港台地区劲爆最佳男歌手奖等多个奖项。2007年发行了个人的第13张音乐专辑《蓝色土耳其》。2009年获得音乐大典年度最佳唱作人奖，同年发行了个人的第14张音乐专辑《恋人创世纪》。2012年凭借专辑《打扰爱情》获得了音乐先锋榜最佳创作歌手奖。2014年发行了个人的第17张音乐专辑《十步之归》。2015年举行了《十步之归》世界巡回演唱会。2022年发行了个人的第18张音乐专辑《念念不忘》。

0: 心，怕我在。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1969年呢，周传雄出生在中国台湾省的台中市一个平凡的家庭，他的乳名叫小刚。是父母对他最大的期望，希望他坚强如钢铁。后来周传雄啊，很小就代表学校唱歌，是在唱诗班长大的，从小也决定音乐是自己要走的方向，并且做了很多事情，学会了鼓、吉他、钢琴、声乐等，甚至还学过舞蹈。那么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周传雄啊参加了县城的几个音乐比赛，而且都拿到了冠军。14岁的时候，周传雄即将面临升学的压力，但是父母的离异让家境呢变得窘迫起来，大部分的时间呢只有姐姐独自赚钱养活他。16岁的时候，他考入了一家私立中学，但是由于父母离异的关系，他便成为了工读生，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学费。那周传雄呢，除了上课，还要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在外打工，并且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行业，那做过装潢工人、搬运工、游泳教练，甚至还摆过地摊儿，卖过耳环。1987年，周传雄呢参加校际音乐创作大赛，他特意请了一位造型师，打造了一个海盗装的造型。比赛虽然没有获得好成绩，但是却有3家唱片公司要签他。那周传雄的音乐生涯就此展开。1988年，19岁的周传雄参加了台湾校园歌唱比赛，在比赛中大获成功，甚至是顺利入选了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但是后来因为个人的原因放弃加入小虎队。那么虽然没有入选小虎队，但是凭借着清秀白净的外形以及对音乐的天赋，周传雄呢还是被唱片公司选中，以小刚的名字正式出道，1989年发行了个人的首支原创单曲。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2014年，周传雄啊担任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衍生节目《重返巅峰》的评委。2021年，他还以选手的身份登上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演绎了一首20年前由他创作的《我难过》，随后被直接淘汰，并且在网络引发了争议。2015年，周传雄呢《食不知归》全球巡回演唱会正式的拉开帷幕。那这个大型演唱会以专辑《食不知归》作为主题。在这一年，他还担任了中央电视台3套的《我要上春晚》特别节目直通春晚的评委。2016年，周传雄再度以音乐人的身份发行了一首个人原创单曲《今宵酒醒何处》，随后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时光音乐会，与林志炫改编合唱歌曲《记事本》。那在2024年，他参加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音乐平台同步播出的《扬帆远航大湾区2024

今年音乐会。同年的春节期间，周传雄还参加了江苏卫视的龙年春晚。那周传雄有着情歌教父的美誉，他不仅唱功非凡，而且在创作和制作上也有一定的才华。他的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唯美的独特气息，所以呢，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做制作人，都可以驾驭得游刃有余。那周传雄和他的歌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陪伴了不止一代人的成长。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娃娃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大雨》。那《大雨》这张专辑是歌手娃娃成功转型的一张作品。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娃娃由以往的摇滚女子、叛逆女子，转变为成熟深情的都市女子。而专辑里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则是出自李宗盛的妙笔。那这张专辑其他的参与创作的还有王心莲、陈冠茜、罗红武以及众多的优秀音乐人共同制作。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娃娃带给我们的这张《大雨》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娃娃是歌手金志娟的艺名，她1964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81年，她和朋友组成了秋秋合唱团，担任主唱，并且加盟了新格唱片。1982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就在今夜》，同名歌曲以及《为何梦见他》红遍了大街小巷。那娃娃呢，从此被列为是台湾摇滚女歌手的第一人。那1983年，秋秋合唱团呢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陌生的人》。1984年，秋秋合唱团的第三张专辑《告别20岁》出版，当中的《摇摇摇》成为了雪克33的电视广告曲，那也是香港电影《霹雳情》中的插曲。那娃娃同时还参加了这支广告的演出。那后来呢，秋秋合唱团解散，娃娃在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首张个人专辑《绿色的水滴》。那同名歌曲也成为了台湾国语曲中首度打入 disco 舞曲的《心中的秘密》。那1985年，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心中的秘密》出版，收录了电影主题曲以及插曲《城市童话》《不再后悔》。那在这一年，他还和台湾群星合唱了歌曲《明天会更好》。1986年，他加盟了飞碟唱片，那成为了李寿全自创的工作室的第一位歌手，和飞碟群星合唱了《飞向未来》，收录于同名专辑。1987年，他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开心女孩》正式出版，随后呢又推出了专辑《爱的感觉》，参加了表演工作坊的舞台剧《圆环物语》的演出。那这部剧是由赖声川执导，他还主持过综艺节目《连环炮之男女接单员》。那1980年，娃娃加盟了滚石唱片，开始摆脱了朋克少女、摇滚女孩的形象，展现出成熟、温柔、曲雅的风格。那么首张英文专辑《甜蜜梦幻》也正式出版。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1991年，娃娃呢加盟了罗大佑的音乐工厂，再创个人演唱事业的另一高峰。那在滚石唱片合集《大风吹》专辑中演唱了歌曲《看着我》。那在这一年，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大雨》正式出版，那摆脱了以往的叛逆形象，转型为成熟深情的都会女子。成功地将娃娃推上了歌坛的顶峰。1992年他出版了第七张个人专辑《四季》，其中与罗大佑首度合唱由张艾嘉执导的电影《梦醒时分》的主题曲《如今才是唯一》，那电影《东方三侠》的主题曲《春之祭》也收录其中。1993年他出版了第八张个人专辑《我对爱情不灰心》，收录了电影《青春无悔》的主题曲《花开花谢》。1996年他出版了第十张个人专辑《放了爱》，滚石的经典情歌乐谱《漂洋过海来看你》发行，那这本书也收集了娃娃历年最具有代表性的情歌经典。1997年滚石唱片出版了《娃娃精选》，那两张 CD 里收集了娃娃在上世纪80-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25首歌曲。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娃娃在滚石待的时间并不长，也仅仅是出了一张国语唱片，却留下了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他自己说呢，那个时候滚石给自己的印象最深就是同事的关系，不管几点钟来公司，公司一定有人。当时公司有一间歌手的休息室，可是里面睡的不一定都是歌手，歌手、宣传人员、制作的同事，那么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没有高低之分。下班了，大家就一起去吃宵夜喝酒。记得那时候一进公司的大门，就会看见宣传部的通告白板，上面密密麻麻排着歌手们的通告，但最上面始终写着一行字，让他们成为巨星，让我们成为巨人。那这种家的氛围是自己去其他公司再也没有遇见过的。那如今的乐坛已经和娃娃他们当年很不同了，那这么多年娃娃的心态也改变了很多。他自己说呢，现在的环境不同了，时代不同了，每当看到年轻的歌手出来，都会提醒自己做音乐的初衷是什么。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有些人则一辈子也不离开。

在我最疲累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停留多久？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

0: 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0: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的，这是近两年崛起的两位来自陕西青曲社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和王声合说的一段艺术人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今天回天津呢，非常高兴
4: 啊，
3: 每次我都说只要回天津就是回娘家了。
4: 哦，
3: 虽然呢每次来天津演出心里都那么忐忑不安。嗯，为什么这么说？
4: 苗老师，你先改一下你的咬字。
3: 为嘛呢？
4: 那叫忐忑不安。
3: 就忐忑不安呢
4: 啊，
3: 回家了，回家了，这又是咱们相声的发源地。
4: 嗯，
3: 你琢磨琢磨，这能不紧张吗？
4: 心里头
3: 当然回到这儿了
4: 啊，
3: 能耐先不说，咱们得好好的卖力气演出，
4: 应该好好演，
3: 没错吧？
4: 嗯，
3: 我经常啊，在我家里，我给家里人都说，
4: 嗯，
3: 我每次说像站在台上应该好好的。
4: 对呀，
3: 对相声艺术，
4: 嗯，
3: 这是我人生啊。
4: 对对对，
3: 得弄好。我家里啪的那个座右铭，
4: 怎么的座右铭？
3: 啪的座右铭啊？
4: 您在动词的使用上独辟蹊径。
3: 怎么着了？
4: 这个啪字能听出那个浆糊来。
3: 什么呀？就是那感觉呀。
4: 你说贴的好不好啊？
3: 我自己弄几个字啪到那儿。
4: 写的什么？
3: 刻刻刻刻夜夜，我啪到那儿啊。对相声我的就是这种状态。
4: 您贴的可能是兢兢业业。
3: 啥业？
4: 兢兢业业，
3: 刻刻刻刻夜夜。
4: 你可能写这个字的时候分得太开了，可能是。
3: 反正就这感觉吧。
4: 好，哪有字还发抖的？磕磕磕磕，夜夜，像话吗？这都
3: 啪在，我床头，
4: 嗯，
3: 鼓励着我，
4: 嗯，
3: 我来说啊，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
4: 我，
3: 这是我学习的结膜呀。
4: 什么？
3: 结膜有那个词儿？
4: 我还车膜呢，我还结膜。
3: 你露腿不露？你还车膜？
4: 我没长腿。
3: 干嘛呀？
4: 楷模，结膜。
3: 就是楷学习的楷模呀。
4: 嗯，
3: 王老师，说实话啊，这个说学逗唱不说，这相声啊，
4: 嗯，
3: 琴棋书画，
4: 嗨，
3: 琴不会弹，棋能下军棋，书法根本就看不成，画还不错，画还不错，
4: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
3: 这是一个完整的词儿啊。
4: 嗯，
3: 琴棋书画，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这个不合适。嗨，画画画得特别好。
4: 您这人呢，
3: 原来最开始画，
4: 嗯，
3: 画什么啊？画山羊
4: 啊。那是水粉画。
3: 好家大山羊啊，大山羊，犄角大山羊，画这
4: 这么大的犄角是麋鹿，
3: 反正就是山羊，大山羊啊，嗯，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4: 嗯，
3: 羊眼，
4: 羊眼
3: 炯炯有神呢，啊，炯炯有神的大羊眼画特别好。
4: 你看看，
3: 人送外号，
4: 嗯，
3: 活山羊。
4: 什么破外号，
3: 画活了啊。
4: 哼，
3: 在家里头，
4: 嗯，
3: 人家有书案
4: 啊，有个条案，
3: 条案，
4: 哎，
3: 铺的毡垫，
4: 白毡，
3: 好家伙，笔，湖笔，
4: 嗨，
3: 湖笔啊，
4: 有几管，
3: 湖里头的笔，拿着湖笔挂这儿，
4: 湖里头的笔，
3: 有这
4: 湖州产的笔，湖笔，湖里头的笔，烧开了那怎么办呀？
3: 还有端着的砚，
4: 端砚，端着的砚，又不是包子。
3: 灰墨，
4: 嗯，
3: 都摆好了啊，
4: 嗯，
3: 笔架，
4: 嗯，
3: 笔架都弄好啊，
4: 锅山
3: 针垫上面都是墨点子啊，
4: 哎，
3: 墨点子，
4: 写字的时候点上去，
3: 在家画画，
4: 嗯，
3: 在家画画，就刚刚说画那个，
4: 嗯，
3: 画王没画好，就画这个啊，在家画，好家伙，黄州的驴，
4: 啊，
3: 仿人家啊，
4: 那是最好的，
3: 徐悲鸿的马，
4: 你看看，
3: 仿人家啊，
4: 一流，
3: 好家伙，齐白石的虾，
4: 你看看。
3: 仿人家，
4: 这是顶尖的。
3: 刘文熙的人物
4: 啊，我们陕西黄土画派的，
3: 好家伙，模仿人家。
4: 嗯，
3: 王二画区最近正在创作《万区奔涌》， 画特别棒啊，不好画那玩意儿，你这画一圈，然后 biu biu biu biu 还有一根，不好画，慢慢在家研究。
4: 我画这个画的好呀，怎么？主要是我看模特看的好。
3: 什么叫看模特看的？
4: 哪有画蛆的？
3: 另辟蹊径啊，
4: 没有这么画画的。
3: 而且在家写大字也练啊，字是不行，得慢慢练。
4: 书法，对。
3: 好家伙，嗯，这都铺好了，粘垫什么都铺好了。嗯，描红本拿出来，开始练。
4: 描红本儿，
3: 你不得从基础开始吗？
4: 那就别糟践这粘垫了，好吗？
3: 孔乙己上大人啊，练这个啊，练的那个蝇头狂草。说实话啊，我
4: 练什么书法？
3: 蝇头狂草啊。
4: 蝇头狂草不就是墨哥的吗？
3: 你拿放大镜看，相当不错的。
4: 看着什么呀？看。
3: 慢慢来啊。嗯。像王声老师这种劲头学习。嗯。因为我也想培养我自己的艺术人生啊。
4: 哦，你也想往前进步？
3: 你琢磨琢磨，原来我这人从来不听歌，从来不听歌啊。
4: 是吗？
3: 就是没事了，听听戏曲，干嘛的？现在得听
4: 流行歌，
3: 给咱弄进来呀。
4: 哦，引进你的生活当中。
3: 引进生活，我小时候其实原来也听过。从最开始听这个四大天王的，哟，我最喜欢郭富城啊，四大天王都知道啊，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四大天王，我就爱听他的。
4: 这是一套吗？这都
3: 有四大天王啊，
4: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这是一套，没有郭富城。
3: 郭富城哪儿呢？
4: 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
3: 黎明就是天亮了吧？反正就听这个啊。哼，小时候我记得那个叫夜未央。
4: 有这么首歌？
3: 有吗？
4: 有。
3: 一唱人家还带舞蹈动作，嗯，一个腿往前插着，一个腿往后弄着啊，右手扑在胸口之上，嗯，一动还往前打啊，往前打，往前打。
4: 怎么唱的？
3: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哎呀，我听这个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小时候。
4: 你听的这个郭富城可能是一个蒙古族歌手。
3: 哪来蒙古族什么事儿？
4: 哪有风吹草地这词儿去呀？
3: 都是小时候听的啊，小时候听了可能都忘却了。呵呵，再长大一点啊，嗯，也听的很多啊。比如说那个歌，又是九月九，
4: 九月九，
3: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都小时候听的啊。小时候
4: 你买过正版磁带吗？
3: 怎么就没有？
4: 这俩歌是一首吗？
3: 我说是一首了吗？你没看过两首歌中间还间隔了一下？有时九月九，空空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咋了？我是告诉你，我听的歌多，你知道吗？
4: 你就占这俩空，
3: 就这感觉嘛。嗯嗯。后来还听啊，嗯，后来听李谷一老师唱的歌。
4: 哦呦，歌唱家。
3: 你爷爷我小的是。怎么了？
4: 当着这么些个观众，您这样合适吗？人是这词儿吗？
3: 咋？
4: 人唱的是我爷爷小的时候，
3: 我唱，干嘛呢？这种，我唱就是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多了个字儿吧？时间太长了啊，时间太长了，哼，忘却了。嗯，再往后不听咱们大陆歌手了。
4: 您刚已经听港台的了？
3: 哎，港台的，你别说台湾的，嗯，酒干倘卖无
4: 电影配曲。
3: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香港的歌手。
4: 哪位？
3: 是个乐队啊，是个乐队。
4: 乐队
3: 唱的那首歌我最喜欢，到现在鼓励着我。
4: 哪首歌曲？
3: 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这首歌呀，这多少年了？我大概我九几年听的。
4: 这是一个香港乐队唱的，
3: 不是吗？
4: 这乐队恐怕混不下去了吧？
3: 怎么混？那歌多少？
4: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3: 可能你对粤语不太懂啊。
4: 不，
3: 钢铁锅。
4: 这样，咱也别说我不懂，你也别说你懂，你唱一句我听听来。
3: 这多好听，人家
4: 你唱一句。
3: 钢铁锅喊着雷喊修瓢锅。这脍炙人口啊！你开玩笑？
4: 脍炙，这叫海阔天空。钢铁锅喊着雷喊修瓢锅。您倒是个好翻译，您倒是个。
3: 名字忘却了，
4: 直说忘了就完了。
3: 这是小时候听的啊。哦，相声有这个太平歌词。哎呦，没事练一练啊。嗯，当然咱们天津都会啊，天津都会，整个西安城说实话，哦，现在可能也就会唱的也就是我了。哎，他呀，
4: 苗老师，下回您说这个事儿要是跟我没关系啊，就不要这么比划一下。
3: 怎么着？
4: 你闪着我了，知道吗？
3: 我哪闪着你了？
4: 什么叫跟我？这我。

0: 我不会吗？
1: 你不行，你要不你唱个钢铁沟含泪喊修瓢过来唱一个。
0: 我说不了您这外语，
1: 咱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会不会的不是拿嘴说呀、
1: 啊？那您的意思是？
0: 你得看这里头装了多少。
1: 你这来天津了，你唱不了，咱就可以明说，哎、无所谓。天津的观众是非常容忍。
0: 意思就是您能唱，
1: 这不是废话？
0: 我不能唱。
1: 您
0: 会那六段太平歌词，都在我这儿装着。
1: 谁会六段？我会五段，我会六段。
0: 哎呦，我天爷！我捧你了，我
1: 什么就、啊？
0: 您别夸海口，西安城会这个多的是，知道吗？
1: 不可能啊！
0: 您敢唱不敢唱？
1: 我当然敢唱。
0: 你张嘴，我知道你唱的是哪段。这是马桶该刷了，这是。
1: 我张嘴没张嘴？
0: 光张嘴。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得出声。
1: 我得出声。来哪段？
0: 牙疼吧你是？
1: 确实牙疼这两天。
0: 哎呀，你不能光这唠腔不行。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整句的。
1: 我整句也有啊。
0: 你整句的唱，我肯定知道你唱的是哪段。你来。
1: 东走扶灵下行船。
0: 单刀会。
1: 昨日里阴天渭水。
0: 鹬蚌相争。
1: 你别着急，别着急。那杭州美景
0: 博蛇传，你听上口博蛇传，
1: 心内不明
0: 母猪救母，又叫五龙捧圣，
1: 那自古宇宙多战争，赛博坦星球就动了刀兵，黄牌势力称霸道，要与博派是大交锋，两军阵前杀了一阵，直杀得地裂天也崩，汽车人流落在太空内，霸天虎北极冰层下印住神哪行，来宝贝儿，来小饼干，说是哪一段？
0: 不知道。汽车人出来我就绝望了。
1: 上次我唱到赛博坦，李明宇就绝望了。
0: 那哪有这太平歌词去呀？
1: 你有继承就得有发展。
0: 你这发展太快了呀！
1: 你得发展。
0: 嗯。
1: 编新的，我现在最近正在弄《哈利波特》。
0: 怎么唱？
1: 哈利波特大战伏地魔，你看多好。
0: 全是下句，有什么好的？
1: 这不得慢慢来。
0: 嗯，
1: 人家所有东西不能说人都不好啊。
0: 嗯，
1: 有好的有坏的，你得慢慢学。
0: 真的，
1: 有些吸取营养。
0: 嗯，
1: 你就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流行人家那个就是说唱类的，叫 rap， 不是叫啥来着？叫啥 ？rap 叫 rap 啊。
0: 嗯，
1: 叫 rap， 就是要切克闹，就那个啊，就那个，我就觉得挺好啊。说唱这节目。说唱节目学这，我现在买早点我就学人家这个，要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0: 谁卖给你？
1: 你听着就踏实，你听，而且你得把这个东西营养弄过来。
0: 这东西有什么可吸取的？
1: 这都有营养。
0: 什么营养？
1: 您比如说，我还喜欢一个人啊。
0: 谁呀？
1: 也是，人家叫周董，周董你知道吗？
0: 周杰伦
1: ，你向人学习吧。
0: 向周杰伦学习，
1: 因为当年我看他从哪儿开始的？从霍元甲开始的
0: 电影。
1: 霍元甲是咱天津的
0: 啊，对对，
1: 英雄啊，
0: 是
1: 了不得呀。
0: 嗯，
1: 我看这个那个电影主题曲，
0: 对，双截棍是他，
1: 双截棍就给这儿弄的。
0: 嗯，
1: 好，我一看这我特别激动。
0: 哦，
1: 双截棍，
0: 嗯，
1: 唱出来啊，悠扬动听。
0: 哎嗨，节奏感比较强，
1: 咔咔咔咔给你唱，我就爱听这个。干什么？我用双截棍，
0: 这里头有几句闽南语是真的。
1: 闽南语我爱听这个，我爱听，过去听那个爱啪才会赢，
0: 爱拼才会赢，
1: 原词儿啊，爱啪恰会赢，就是这个。
0: 哦，这歌还有批判现实主义，知道吧？
1: 爱啪恰会赢，就听这个，人家有这个词儿啊，我就爱听这个。
0: 嗯，
1: 当然了。你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这个。
0: 您说不了闽南语啊？
1: 我说不了，你别说这个话，我沪话都说不了。
0: 什么话？
1: 沪话。
0: 我的话。
1: 沪话，上海话嘛，沪话。
0: 啊，我以为你说英文呢，沪话。
1: 我连那个都说不了，我能说闽南语吗？
0: 啊。
1: 我身边也好多人说不了。
0: 啊。
1: 但是也喜欢这首歌，怎么办？
0: 怎么了？
1: 你就改啊。
0: 这能改吗？
1: 当然，就用当地话唱一样。
0: 哦。
1: 我大徒弟哈尔滨人。
0: 嗯，
1: 我看人家拿哈尔滨话唱挺好。
0: 能唱吗？
1: 就说你唱这好听极了。
0: 怎么唱啊？
1: 还霸气，一听。

0: 碴子味儿。
1: 包过碴子味儿？
0: 哎呀，一听一股碴子味儿。
1: 怎么唱的？
0: 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
1: 多舒服！这不是流行歌，这是二人转啊！这
0: 你甭管这个啊，别一番风味啊！你拿河南话，
1: 河南话
0: 特别俏皮，
1: 能唱吗？
0: 你开玩笑呢？嗯，酿了个脚，你能唱？
1: 哎哎哎
0: 河南话有意思，
1: 真的吗？
0: 您别说河南话吧，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你能啥嘞？
1: 弄啥嘞？
0: 你能啥嘞？
1: 我还有快使用，
0: 使用不叫使用，
1: 使用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截棍，
0: 哎，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各位可能都没有听过，
1: 怎么？
0: 河南人把双截棍不能叫双截棍，
1: 双截棍
0: 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1: 河南话，
0: 勒截棍，
1: 什么？
0: 勒截棍。
1: 勒截棍，
0: 勒，勒勒勒勒勒勒截棍。
1: 你以前当过饲养员吧？
0: 我当什么饲养员吧？
1: 这怎么唱啊？这词儿都
0: 好听极了。
1: 啊，
0: 能啥来快示范勒截棍，能啥来快示范勒截棍，耶，乖乖。多么的俏皮！
1: 哎呦，这是，但是这北方话改出来不是味儿。
0: 您到我们陕西也一样啊。
1: 咱们西啊，
0: 陕西唱法更麻烦，各位啊，更麻烦。您看陕西，就这个干什么？
1: 干什么三个字儿，
0: 说法都特别多。
1: 嗯，
0: 因为我们有陕，
1: 嗯嗯，
0: 你看陕北，
1: 陕北人，
0: 红色根据地，
1: 嗯，
0: 说出来简单。
1: 怎么说？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奏射。
1: 奏甚？
0: 奏射。
1: 哦。
0: 哎，您看这个东府，
1: 东府人，
0: 我们叫东府啊，
1: 嗯，
0: 渭南一带的那
1: 边人说话，
0: 一说话硬气，浓缩里，
1: 浓缩里，
0: 浓缩里。
1: 西府呢？
0: 西府宝鸡一带，
1: 嗯，
0: 大秦的发祥地，
1: 怎么讲？
0: 雍城那边、嗯、说话绵软，
1: 干什么？
0: 娘娘干啥哩？软和。到我们西安
1: 关中地带，
0: 关中说话简单干脆，
1: 怎么说的？
0: 咋？
1: 川普。川普，
0: 四川普通话，
1: 依着您，
0: 你要说这个就没意思了。
1: 嗯，
0: 咱得说这个四川边陲话。
1: 边陲话，
0: 哎，这个四陲话说出来，说实话，
1: 什么叫四陲话？
0: 四川边陲话，
1: 也不能抄近道。
0: 哎，干什么就不叫干什么了？
1: 干什么
0: ？Longer you 嘞
1: ，Longer you 嘞
0: ，Longer you 嘞，
1: 快使用双截棍，
0: 快耍双截棍棍儿，
1: 棍棍儿，
0: 哎。
1: 棍掉井里头了，这
0: 唱出来又好听又俏皮还可爱。
1: 您给唱唱。
0: 啷个有了快到咱家滚棍摇得摇得，啷个有了快到咱家滚棍摇得摇得。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苗阜和王声合说的艺术人生。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相声大会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里回见，您老几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的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

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哈，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啊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需的七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着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啊、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所以接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嗯，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了。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也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申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

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惜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她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她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呐、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饮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儿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儿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宜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呀。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

0: 帮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5: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6: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7: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0: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9: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1: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9: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2: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4: 雾气松酒。
1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6: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5: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7: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5: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8: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5: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
14: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观

0: 联产品的消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3: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4: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0: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3: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

0: 间打击了位于切伯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

0: 互惠可及。
1: 宁夏印发实施2026年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投资活力。
0: 银川市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以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集群跃升。
1: 五一假期，宁夏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向八方游客展现塞上江南的温度与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兜牢民生底线，让人民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宁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请听报道。
2: 银川市金凤区凤栖苑是2025年危旧房改造新建安置区项目，674户危房居民翘首期盼。今年3月初开工，9月中旬主体全部封顶，明年10月全面竣工，让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银川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科科长黄伟：
3: 危旧房方面呢，我们已经开工了2个项目，其余的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2: 安其居，乐其业。住房有了保障，更需要稳定的收入，才能让群众扎得下根。在隆德县甸安乡，15户地质灾害避险区的群众喜迁新居，新家水电路网络一应俱全，外出务工更加方便，真正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隆德县甸安乡张田村村民张连兄：
4: 我本人也带领本村1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不仅增加了自己增加的收入，也让本村其他闲散劳动力增加了收入。
2: 今年1季度，宁夏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86元，同比增长5.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5元，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增长7.1%，均超过我区 GDP 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增速，位居全国第4位。如今，群众期盼更加宜居宜业的城乡环境，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供给。在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35位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五保老人，在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下，安享幸福晚年。当地政府为困难老人提供居家适老化改造，发放养老服务补贴，支持养老机构专业化发展，让老有所养从承诺变为现实。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老人冯树元：
5: 我们吃得好，穿得好，生活也好，来到这次确实把幸福享了。
2: 同心县下马关镇敬老院院长李占军：
6: 对每位老人的关怀，每天让每位老人开开心心的享受晚年。
2: 今年宁夏提出要实施8项民生工程，围绕就业增收、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领域重点办好45件民生实事。今年1季度，全区一般公共预算中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得到有效加强。
1: 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宁夏日前印发实施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紧盯经营主体反应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部署实施22项具体任务，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投资活力。请听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实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针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问题，行动方案明确要深入开展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制定招标人主体责任清单和投诉处理办法，严格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制度，强化政府采购需求提前公开和市场异议处理，全面清理倾向性条款、歧视性条件和不合理限制。在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今年2月，我区发布2026年第一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向民营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支持民营企业参与2重2新项目。同时，加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推动各级政府承诺事项全面履约兑现。在减轻市场

0: 间投资项目，扩大信贷投放。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优化营商环境和法规处副处长彭立峰，
1: 以更加实的举措抓好落实，持续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宁夏办事更顺畅，发展更安心。
2: 2023年5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回信，勉励他们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三年来，宁夏大学不断推进科技小院建设，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请听报道。
3: 在平罗县的千叶青牧草科技小院里，宁夏大学润泽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师生们正在调研饲草作物生长情况。去年科技小院建设以来，围绕牧草品种改良、绿色种植技术集成、饲草加工储运等核心方向进行攻关，目前已带动当地牧草亩产平均提高100公斤以上，促成申报产学研合作项目3项，选育出高产优质抗旱耐盐新品种系8个，其中宁大3号紫花苜蓿已进入全国草品种区域试验。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校2023级硕士研究生宋婷，
4: 来到科技小院以后，我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式，扎根乡村，驻村实践，全程参与田间实验，做管护、样品采集和数据测定。
3: 科技小院的建设让实验室里的论文变成了农民增收的金钥匙。过去一年，全区科技小院共推广新品种155个，新技术102项，辐射带动2500余户农民增收，举办科普活动91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麻冬梅，
5: 实现了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培养了懂理论、懂实践、能创新的科技人才，促进了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0: 本台消息，5月5号，自治区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部署安全防范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切实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严查超量配送、超量储存、违规销售等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全面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强化危险化学品、矿山、工贸、消防、施工、燃气等安全管理，深入排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自治区副主席楚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6: 银川市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以专精特新、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集群提质发展。请听报道。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数控机床与 3D 打印配套产业赛道。公司主营机床防护系统、自动化单元及精密钣金系列产品，成功服务国内外超300家企业客户。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化制造部部长赵燕，
7: 后续要打造的就是40个智能工厂的场景，通过这些场景的打造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就是我们关键设备的数控化率达到100%，然后人工智能场景达到60%，设计研发周期降低22.9%，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预计能够提升50%。
0: 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以创新为引擎，依托校企协同攻关与自主技术研发双向赋能，成功攻克碳化硅粉体提取、烧结等关键技术难题，推动核心产品从基础材料领域拓展至半导体等多元应用场景。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
8: 印证了我们的专精特新不是评出来的，我们的专精特新呢是干出来的。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16家炼竹企业、1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5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344家创新型中小企业，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突破，打破国外

0: 长期技术垄断，多项创新成果达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区域工业科技创新实力、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整体能级实现持续跃升。
1: 固原市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全市计划实施的464个项目中已有329个顺利开复工，开复工率 70.9%， 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7%。 请听报道。
0: 工业项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固原市工业战线全力冲刺首季目标，雪川六盘山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今年订单有望突破16.5亿元。宁夏美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依托13万锭高端纺纱项目，90%产品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巴西等国际市场。宁夏博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先进工艺，将六盘山热电厂及宁东地区的粉煤灰、炉渣等工业固废变废为宝。此外，固原市首家家庭服务机器人企业已于3月投产，项目总投资3.5亿元，一期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为工业经济注入新动能。产业投资持续发力，新能源领域尤为亮眼。新年伊始，总投资14.5亿元的圆洲区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全面开工，预计7月底竣工，建成后可实现削峰填谷毫秒级响应的电力调节功能。今年一季度年产85万吨天然气项目落地圆洲区，总投资13.5亿元，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8亿元，年利税约3亿元，带动就业超300人，有力助推能源结构优化。固原市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方向，提前谋划储备项目373个，总投资379.2亿元。今年正式申报中央预算内两重两新及以工代赈等项目144个，截至4月中旬，累计争取到位资金24.91亿元，为项目建设的滚动接续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底座。
2: 从银川机场的第一杯迎宾酒到西夏陵的沉浸式演绎，从贺兰山下的微醺音乐季到中卫沙坡头的烟火夜市，假日期间宁夏推出4场大戏，让游客体验到了塞上江南的人间烟火。请听报道。
0: 主题为来银川享美好的文旅迎宾活动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启幕，通过特产品鉴、互动展演等多元形式，让旅客在抵达银川首站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魅力。浙江游客
3: 被美食吸引了，他还在家的时候就说来了就一定要吃那个羊肉串。
0: 浙江游客
4: 地下机场能看到这个表演呢、还有这些杂技表演呢、至少证明咱们对自己本地方的一些特色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让我们对后边的行程是比较期待的。
0: 天津游客
5: 这次带孩子，我朋友的孩子再来玩一次吧，也是算重新打卡，感觉还挺新颖的。
6: 我爱游客。
0: 银川市旅游服务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辛小龙
7: 让游客在品尝我们这个醇厚葡萄酒的同时，能记住属于银川的这一抹味道。
0: 五一假期，西夏陵景区人气高涨，沉浸式演绎《西夏月集》火爆出圈。上海游客
8: 我们看了央视的宣传片呢，就是非常吸引我们，当想要来这边玩，非常好，非常舒适，不冷不热的。
0: 北京游客
9: 西夏的博物馆也是非常著名的，其实我很早就有耳闻了，觉得我必须得来一趟。
0: 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在宁夏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启动，多家酒庄集中亮相，带来丰富的葡萄酒产品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了解产区特色，感受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独特魅力。图兰朵葡萄酒小镇镇长郑子峰
10: 让我们的葡萄酒以消费亲切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也走进千店万户。
0: 这次酒庄巡游记为期4天，将持续推出贺兰山下的24道菜、贺兰之巅、电音之夜等主题活动，多样化的游玩场景让葡萄酒特色美食、本土文创与夜间休闲相互融合。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平
11: 我们将紧扣宁超、银马大型演

0: 唱会等热门文体赛事活动，深度植入葡萄酒品牌元素，精准提升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曝光度与影响力。
1: 中卫美食街上演烟火沙坡头落日音乐派对，以美食加市集加音乐为主线，融合休闲购物、美食品鉴、文化体验等多种元素，为当地市民和游客打造一站式五一假日休闲消费新场景。活动共设置非遗文创、社区手工、农特产品等28个展销展位，集中展销本地优质农特产品。十多支乐队轮番登台献艺，大家围坐畅谈，畅享烧烤美味，沉浸式聆听动人乐曲，在晚风与烟火中尽享惬意闲适的五一假日时光。四川游客杨丽：
2: 感觉中卫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城市，适合所有的年轻人还有所有的朋友过来玩。
3: 宁夏麻鞭非遗技艺3款匠心文创产品近日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传统手工艺大规模融入官方授权产品。请听报道。
4: 在游人如织的宁夏博物馆，独具宁夏特色的麻鞭文创区受到游客的重点关注。山西游客王女士：
5: 想挑一两个回去带给朋友，也比较有代表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
4: 一件件精巧别致、饱含地域文化元素的麻鞭文创，从曾经冷门的传统手艺到如今走红市场的热销文创产品，离不开世界杯官方授权带来的品牌影响力。依托世界杯的国际关注度，宁夏麻鞭非遗技艺成功破圈，既让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也打造出独具宁夏特色的文旅文创名片，进一步推动非遗文化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6: 在灵武市一家智慧农场，拖拉机在田里自个儿种地，上演了一场农机自己干活的科技大戏。请听报道。
4: 工作人员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下达作业指令，这台无人驾驶拖拉机播下的种子株距、行距整整齐齐，深浅完全一致。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刚：
7: 在这个300亩地里面，我们是通过无人机节省40%以上的水稻种，然后来达到我们现在这个精量削播的这个同等的产量、同等的品质。
4: 北斗导航打底，无人驾驶加持，耕地的精准度能达到厘米级，一台顶过去3台的活儿。更绝的是，他们还给稻田附上了膜，装上了智能水表。算下来，一亩地成本少花116块钱，产量还能多收5%。核心产区亩产稳稳上了600公斤。乡村振兴的画卷正用一台台无人农机、一组组精准数据逐渐实现。
3: 彭阳县把壮大现代服务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全县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1: 彭阳县依托宁南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优势，持续完善扶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目前已入驻数字经济企业32家。当地从场地扶持、税费减免、人才引进等方面精准施策，形成完整数字产业链条，预计全年营收突破4亿元，成为县域经济全新增长点。彭阳县宁南数字经济产业园运营中心负责人张银银：
8: 园区将围绕数字经济继续发力，优化服务，让企业心无旁骛发展，推动大数据、电商等业态更深融合，打造更有活力的生态。
1: 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彭阳县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整合串联多处生态景区、红色点位与人文景观，全面提升文旅综合服务水平。一系列文旅活动热度高涨，有效激活县域消费市场。一季度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达4.39亿元，同比增长5%。
9: 本台消息。吴中市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公开摇号分配活动近日举行，168户保障家庭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摇中属于自己的新家。此次摇号严格结合保障家庭的残疾情况、年龄结构及保障人口数量，科学合理匹配楼层与住房面积，充分兼顾各类家庭的实际居住需求。保障家庭代表任学琴：
10: 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终于解决了我们家的住房困难。
9: 吴中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兰：
11: 今年我们计划开展3次保障性住房摇号工作，接下来5月开展第2批，7月开展第3批摇号。我们会严把审核关口，公开摇号，让住房保障政策公平公正，惠及更多困难住户家庭。
6: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2: 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事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将于5月17号上午7点正式鸣枪开跑。本届银马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 A 类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赛事总规模达25000人，较往年增加7000人。赛事吸引全国34个省区市及特别行政区50000余名跑者报名，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银川文旅新地标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九标集在粤海湾水上公园东岛开启试运营，前者主打本地文化与日茶夜酒体验，后者聚焦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文化及展览品鉴餐饮等于一体。两地标串联粤海湖，打造晨起游湖、午后品茶、傍晚游船、夜晚微醺的24小时微度假模式。彭阳县抢抓有利土壤伤情，开展机械化作业，确保26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有序完成。彭阳县承接了宁夏83.9%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各乡镇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确保完成种植任务。登牛首之巅观黄河胜景，第11届宁夏吴中牛首山登山徒步大会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徒步爱好者齐聚牛首山下，用脚步丈量山川，用热情拥抱自然，尽享牛首山的壮美山色和黄河的雄浑气势。贺兰县假日夜经济主题活动启幕，星空音乐会亲情开唱，悠扬的民谣弹唱婉转悦耳，美食品鉴会烟火升腾，香气四溢，炫酷潮流机车展尽显个性魅力，汉服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接连上演。贺兰县提供消费补贴资金16万元，发放2000张消费券，持续点亮夜间活力，释放消费潜力。
9: 5月4号凌晨4点，1000余名参与者齐聚泾源县龙头岭，2026春山寻光泾源晨运追光之旅起步。当第一缕晨光冲破云层，龙头岭瞬间被金色光辉覆盖，群山褪去夜色，露出苍劲的轮廓。千余名追光者登顶观景台，向山河致敬，向五四献礼。第41届中卫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日开赛，273支队伍近500名青少年参赛。大赛设实体赛和虚拟赛，覆盖机器人操作、编程、人工智能等领域。选手化身小小工程师展示创意，操控机器人完成物资搬运、障碍突破，并通过编程完成仿真操控和太空探险等。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杨志宏，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3: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4: 思想田野播出，当 AI 与教育碰撞出火花，理论热评，让技术为教育赋能，让成长因科技出彩，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书写数字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3: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当下，教育应如何顺势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银川市第26中学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流程，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师生成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校园课堂，去看看 AI 与教育碰撞出的别样火花。
9: 记者马静。
3: 以前学生怕开口说英语，现在他们抢着跟 AI 比赛发音和对话。我现在是在银川市第26中学的一间教室门口，里面正在进行的是智慧英语课堂。人工智能到底怎么改变教育学？今天我们就从这堂英语听说课说起。
14: 记者马静。
15: 同学，打扰一下，你手里面。

0: 那这个小东西是什么？银川市第26中学学生，
1: 它就是一个英语听说器。
0: 记者马静，
2: 怎么去使用它呢？
0: 银川市第26中学学生，
1: 用手指去一摁按钮，它就会一键跟读去复述就可以了。
0: 一键跟读，大屏上随即跳出评分，原本沉默的课堂顿时热闹起来。银川市第26中学英语老师黄乐，
3: 张俊 is the highest in our class. 那 big hands for her. 鼓掌。
0: 长期以来，初中英语听说教学面临共同难题：班额大，学生不敢开口，反馈慢，老师难以顾及每一个人。而这个小小的 AI 听说器正在悄然打破这堵墙。银川市第26中学初二七班学生杨婉清，
4: 因为我之前也是不是很积极在课堂上面，但是现在有了 AI 读写器以后，它可以抢答，然后能提高我们课堂的这个气氛，现在我也变得比较积极，在课堂上面能够更加的融入大家。
0: 银川市第26中学英语老师黄乐，
5: 他会对每一个学生他这一次的朗读进行一个分数的总结，会生成一份报告，然后报告是可以发到家长那儿，让他们去看孩子们具体是哪有问题，有时候也会根据数据库出现的问题进行二次备课。
0: 智慧赋能不止于英语课堂，生物实验室里一块高清显示屏上，韭菜表皮细胞的纹理轮廓清晰完整。而在以往，想要看清楚这样一个画面，学生们只能轮流把眼睛凑到显微镜目镜上观测，费时费力。银川市第26中学生物老师免会，
6: 直接在显示屏中显示出来，这样更方便学生观察。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我们学生的显微镜和我们老师的显微镜是能有互动的，然后学生的作品也可以通过系统呈现在我们的黑板上。
0: 如果说 AI 在课堂上点燃了学生的兴趣，那么在作业环节，它正在引发一场更深层的变革，从题海战术走向精准滴灌。银川市第26中学初一八班学生王一彤，
7: 平板上的题就是可以选简单，可以选中等，可以选难，但是练习册上的题目我觉得做到后面都是难题之类的，对于我这种中等生有点不友好。
0: 银川市第26中学初一九班学生郭瑞阳，
8: 以往的话做错题以后只是追求答案的正确性，而从来没有追求这个过程的准确与否。通过这次学校配备的平板，不仅老师给我们出的学情分析让我能够重点复习重点预习，也能够让我对这道题目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与了解。
0: 数字技术为学生减负增效，也让老师教学工作实现高效赋能。银川市第26中学语文老师梁冬梅，
2: 像我们现在用机器把所有的这些全班同学的作业批改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9: 哎呀，也就是10分钟吧。
10: 我自己批呢，可得个一天吧，然后你批完之后要再讲解，那就得另外一节课的整个课时，它就挤占你的其他工作时间。但这个机子呢组来之后，那边电脑上它还有个综合的报告，我就可以把这几十份学生的集体出错的地方，我就可以在讲评的时候单独拎出来。
0: 当繁琐的批改被技术分担，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向试题筛选、教学设计和面对面的个性化辅导，教育的温度反而得以升温。同时，针对家长普遍担忧的电子产品损伤视力、孩子沉迷电子设备等问题，学校也做好了周全预案。银川市第26中学课程教学处主任刘佩，
11: 我们因为作业量也是有总量的控制的，还有就是学生会提醒他正确的去使用，比如说距离呀，比如说时长呀，都会给学生提示。
0: 从单点的工具应用到全流程的教学重构，银川市第26中学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智慧教育之路。银川市第26中学校长夏于敏，
12: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那么我们学校将独具特色的五步五问高效课堂教学模式与智慧课堂系统呢深度融合，形成了以问题为核心、以数据为导航的智慧教学新范式，为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学校、推动教育公平优质发展而贡献力量。
2: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用屏幕代替黑板，也不是用算法取代教师，而是让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支撑，从批量生产走向精准滴灌。
0: 当技术服务于人的

0: 成长，当数据赋能于教学的温度，课堂才能真正成为每一个孩子被看见、被点燃的地方。AI 进校园早已不是新鲜概念，面对这场教育数字化变革，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人工智能进校园，让技术为教育赋能，让成长因科技出彩，才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真正意义。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为现代教育破解了诸多现实痛点，课上打破师生互动壁垒，课后让孩子们告别题海战术，教学中解放教师双手。AI 带来的是教学效率的提升，学习方式的革新，更是教育公平的有力推动。但技术向善更需育人有度，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只是教育的工具，永远无法替代教师的言传身教、情感陪伴以及价值引领。教育的本质不只是知识的灌输，更是品格塑造、思维培养、心灵滋养。这份温度与情怀是算法和数据无法复刻的，同时要求学校守住边界，科学管控，合理划定电子设备使用时长，规范使用场景，让技术服务教学，不绑架教育。教育数字化从来不是用屏幕代替黑板，用算法取代老师，用机械刷题取代独立思考。AI 进校园核心不是追逐科技热度，而是回归育人本心。用好人工智能这把双刃剑，要以技术为羽翼，以人文为根基，让因材施教真正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孩子都能个性化成长，全方位成才。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书写数字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全区中小学全面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构建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智慧课堂，基本建成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师资体系、管理体系、评价体系。吴中市利通区以 AI 技术为核心纽带，通过集团化办学加数字化赋能模式，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双向奔赴。宁夏职业学院率先探索 AI 赋能职业教育全场景创新，通过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模式，培养教师运用 AI 工具开展课程设计、教学创新、学情分析的核心能力。
0: 宁夏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探索与实践，诠释了数字时代教育发展的核心要义。技术的终极价值是让教育更公平、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相信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入，AI 之智必将持续浇灌宁夏的教育沃土，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每个孩子的成长之路。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宁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宁夏日前印发实施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紧盯经营主体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部署实施22项具体任务，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投资活力。宁夏大学不断推进科技小院建设，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
0: 五一假期，宁夏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宁夏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1: 假日期间，宁夏博物馆每天都会迎来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前驻足凝视，探寻丝路文明的印记，品读西夏历史文化的精髓，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上海游客李女士，
4: 就是丝绸之路和岩画这一块我就比较喜欢，它比较有这个西夏的这一块的特色嘛，就是在其他的博物馆里面就是看不到这块。
1: 杭州游客常女士，
5: 西夏文化也是中国丝绸之路上面比较重要的一环。
6: 那了解了博物馆，你觉得你了解到的宁夏是什么样的？
5: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的质朴，然后也会有非常厚重的那种感觉吧。
1: 为保障游客顺利参观，宁夏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推出多项便民服务，同时精心策划主题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化之旅更具温度。
3: 五一期间，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西北，亮相银川，掀起品美食、享好物、促融合的消费热潮，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活力。请听报道。
2: 走进中华美食会的现场，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各大菜系风味荟萃，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醇香交织成一场舌尖盛宴。银川市民
7: 吃了这个潮汕牛肉丸，然后挺地道的，挺紧实的。
8: 你觉得这个活动它好在哪里？
7: 这个活动它好的是让我们那个银川当地居民能够不出宁夏省就能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2: 北京游客，
9: 我们吃到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这内蒙古老隋演的烧麦，羊肉馅的，味道非常鲜美。
2: 此次2026中华美食会汇聚了中华美食集锦、世界美食体验、塞上风味市集、风土微醺市集、丝路生活市集五大主题，从舌尖到心尖，从风味到文化，全方位满足大家需求。更有以酒配菜、以味创新的餐酒融合创新大赛，也让国家级裁判、美食达人等认识了宁夏风土和食材本味。北京夏书厨房主理人夏天，
10: 品尝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11: 首先 number one 那肯定是宁夏盐池滩羊，还有我们当地的土豆，包括我们沙湖的鱼，就是它在很多地方都能让你感受到它这些食材并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去影响，他们还是静静地沿袭着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种养殖、这种生活的状态。感受最深的就是干净纯粹。
2: 此次活动同时也是商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据悉活动期间还同步举行了产销对接会，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银川市商务局局长王芳，
12: 商务上组织的我们的酒店呀、餐饮协会已经和我们本地的企业达成了有1000吨的羊肉的这个采购协议，那么另外还有10000头的这个活牛采购的这个协还在对接洽谈中啊。另外我们也是重点推了我们的葡萄、我们的枸杞产业、奶产业和我们的冷凉蔬菜啊。总之让这个商文旅农体酒融合为我们的消费服务消费提供了新的增长级。
2: 据悉五一期间，我区推出67场商文旅体农酒融合的活动，持续丰富场景业态，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打造文化氛围浓、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消费新场景，让促消费活动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
0: 近日，中卫市首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麦草方格治沙行走的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在沙坡头区防沙治沙基地举行，450名青少年代表走出课堂，在沙漠中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以16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为主题，青年学子们从黄河岸边出发，徒步沙漠，重走治沙路，在致敬治沙英雄环节中，以实际行动接力传承一代代治沙人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厂正高级林业工程师唐希明，
13: 在50年代，一刮风沙，家里吃饭的时候碗里都是沙子。你不要看说是我们中卫市现在多美丽呀、与我们几代人的治沙人几十年的努力是分开的。
14: 在沙漠实验区，大家用铁锹扎草固沙，亲手扎设享誉世界的麦草方格，体验老一辈制沙人艰苦奋斗、科学制沙的精神。在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的过程中，增进民族情感，凝聚团结力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于心底。中卫市第三中学八年级一班刘浩真，
15: 以前只是把课本上看到麦草方格制沙法，今天亲手把麦草扎进沙子里，才真正体会到老一辈制沙人的不容易。
14: 中卫市第七中学七年级十班吴奇润，
16: 和各族同学一起扎麦草方格，我真切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同心制沙，守护家园。
14: 西部计划志愿者曹海宁，
17: 我是一名福建籍西部计划志愿者，依托闽宁山海协作情谊，我将传承制沙精神，凝聚团结力量，扎根西部，以青春实干履职尽责，让民族团结之花与生态绿色一同占满塞上。
14: 作为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核心区，平罗县黄渠桥镇靠特色农业强村富民，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请听报道。
18: 在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总占地面积826亩的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建设正与春耕生产无缝衔接。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加流转模式，农户既能获得稳定租金或分红，项目还将带动周边400多人就近务工，实现一亩地挣双份钱。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严占礼，
19: 从这个2021年开始，截止到2025年。从过去的总体经济10万元，到现在的100多万元，都是通过这个设施农业呀多方面来增收的。
14: 在五星村一座标准化大棚内，石嘴山本地少见的蓝莓品种长势正盛。去年村里大胆引进600多盆蓝莓试种，攻克土壤适配、水肥调控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单个大棚年纯收入6到7万元。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村民王燕，
20: 正常在这工作的话，一天是150左右。希望以后把这个蓝莓种起来，能够给大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14: 近年来，黄渠桥镇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让五个行政村集体收入约超50万元，带动千余名群众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集体分红有股金的三重收益。一日区内动态，以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整省推进补充工伤保险制度的省份，正加快推动这项民生政策走进企业，惠及职工。职工只需每人每月缴纳5至10元，就能在工伤保险基础上加设第二重保障，最高可获数10万元补偿，为广大劳动者撑起更加坚实的职业安全保护伞。隆德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正加快推进，今年计划新增搬迁300户，共1102人，确保地质灾害点群众应搬尽搬，不落一户。当地将搬迁与产业发展、就业安置同步规划，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切实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近日，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伏光伏电站在宁夏中卫正式投运，标志着算电协同从规划走向现实。一期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满足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为全国算力与绿色电力协同发展提供宁夏方案。宁夏麻边传承人张景的3款作品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授权产品，成为首批大规模融入世界杯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张景深耕麻边40年，建立帮扶工坊，带动生态移民村和社区留守妇女家门口就业，让老手艺既登上国际舞台，又制出乡村烟火气。5月1号至5号，2026银川咖啡音乐嘉年华在银川市森林公园举办，邀请近60辆创意咖啡车现场制作咖啡及配套美食，将咖啡文化、音乐演出、露营休闲、创意特调等业态深度融合，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激活年轻群体消费潜能。 宁夏美术馆举办一起至匠心劳动美学雅集系列活动，邀请全国劳动模范现场参与，画家们以笔墨致敬劳动精神，为劳模现场画像。活动由自治区总工会与宁夏美术馆联合主办，旨在以艺术为媒传承匠心之美，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展。近日，塞上江南，乡为宁夏，中国行广州站暨特色农产品走进。

0: 大湾区活动在广州举行，宁夏组织75家特色农业企业精选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十余个品类、300余款优质农产品进行展销、品牌推介及商贸对接活动。近日举杯贺兰山揽山万人烧烤节在银川揽山公园足球场拉开帷幕，作为中华美食会系列活动之一，融合烧烤、露营、葡萄酒、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同步推出揽山落日走秀、草坪音乐会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5月1号起，自治区文旅厅推出看宁超全域游主题活动，发布5条特色观赛旅游线路，商务厅投入近600万元推出超百项促消费活动，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发行2000张宁超一卡通，涵盖60余家景区首道门票减免及餐饮购物优惠，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游客量近9000人次，同比上升 77%， 宁超成为假日经济的强劲引擎。5月4号，宁夏泾源县向野而行山水泾源胭脂峡徒步探险活动正式开赛，来自区内外的23支越野队伍、1500余名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秘境峡谷，沉浸式开启山野徒步之旅。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今年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立足机构特点，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转贷款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提供批发资金的形式与中小银行合作，由后者进行转贷支持小微企业。这种业务模式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记者从网信部门获悉，针对部分自媒体发布时政信息不标注来源、未标识 AI 生成及虚构内容等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督促平台自查自纠，依法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公开多起典型案例，净化网络生态。
2: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筑牢安全伦理底线。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2: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3: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那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45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多云，风力3到4级，具体气温是银川16到25度，石嘴山13到26度，吴中15到26度，中卫16到26度，固原11到19度，宁东15到24度。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6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南转北风，正风6到8级，伴有扬沙天气。那今天上午龙德县、金源县有小雨或阵雨，日平均气温7号较5号下降6度左右，6号最高气温中北部降至20度到23度，南部山区降至15度到19度，7号最低气温全区降至2到8度，6盘山区有轻霜冻。
3: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
2: 宁夏印发实施2026年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投资活力。
3: 五一假期，宁夏文旅好戏连台。